0: 昨天晚上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两场比赛结束，国足 U17 战胜澳大利亚 U17， 晋级决赛，将和日本来争夺 U17 本届亚洲杯的冠军。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联赛第37轮，曼城1-1战平伯恩茅斯，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距离阿森纳4分，送枪手提前夺冠。阿森纳时隔22年，自2003-04那个不败赛季夺冠之后，首次捧起了英超冠军奖杯。切尔西2-1击败热刺，终结7轮不胜颓势，升至积分榜的第8位。2026法网资格赛首轮凌晨收官，王希宇6-3和6-1战胜穆拉德诺维奇，高新瑜6-3和6-1战胜诺德曼诺娃，加上此前取胜的郭玉涵，三位金花顺利突围，继续冲击法网正赛席位。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最低温度12-15度，最高气温在22度左右。济南市18-22度，青岛17-22度，淄博17-20度，德州16-22度，潍坊17-19度，济宁19-25度，临沂19-25度，菏泽17-24度，聊城16-23度。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周三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来共同迎接新一天的工作日。今天又迎来了蒙蒙细雨，所以提醒大家在行车路上谨慎慢行，有一个好的行车习惯，我们路堵心不堵，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来听歌，蔡健雅的《时光谣》。

这是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时光谣》，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了。世界又大，这几天的早上都是蒙蒙细雨来送我们去上班，希望你的心情不会被这样的细雨打湿啊。今天早上说实话下的有一阵儿不小啊，这个大家在行车路上呢一定要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我们谨慎慢行。再一个，一赶上下雨天我就会感觉特别堵，大家开车速度也会比较慢啊，因为当雨下的密集的时候呢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视线，所以早一点出门。再一个，这个时候很多本身这个骑车送孩子的家长啊也会改成这个开车，所以大家这个早点出门吧啊，我们就会更从容。一场场的降雨到来，意味着盛夏即将来到我们的身边。其实大家对于现在的温度也能够感受到啊，你进入到室内尤其是密闭的环境，我在像我一个本身就不是喜欢这个开空调的人，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得把空调打开了啊。但是其实在这个季节呢，尽量的是减少使用空调，因为本身下雨比较多，就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啊。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开上空调，其实湿气会很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夏天会得这个空调病。尽量的我们去吹一吹大自然的风，好不好？此时我们夏日的泉城公园，金丝桃正以满树金蕊点亮树荫，阳光下的花瓣如一叠舒展，细密的花丝宛若金线流光，将泉城的温柔揉进这簇明艳的光影里。金丝桃的盛放之美，花期和花态，当前正值金丝桃的盛花期，金黄色的花瓣就好像展翅的蝴蝶一样，修长的金色花蕊灿若丝线，阳光下通透耀眼，花枝缀满了绿叶间，风过时摇曳生姿。那同时呢，花蕊密集就好像金丝簇拥一般，常常吸引蜜蜂翩跹采蜜，蜘蛛也在花间结网，形成了灵动的生态画卷。雨天的时候，水珠浸润花瓣，更显出清丽诗意。当然了，美丽的金丝桃它也有最佳观赏时间和观赏地点，五月下旬就是现在开始到六月初是黄金观赏期，晨间的露水未干或者傍晚的斜阳时分，光线柔和，更容易捕捉花瓣透光质感。核心的区域主要分布于牡丹园的周边，翠叶的衬金花，背景绿荫浓郁，适合拍摄特写的氛围照。我昨天看到这条新闻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来自 Elva 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然后我们走出去感受一下这个初夏时节的美好。从去年开始，我们山东啊就有了一些这个专门去逛超市的一个线路，你能想到吗？啊，我们山东人有多么的爱逛超市，尤其是爱逛胖东来。这个胖东来这个超市很火啊，很多人会发现，其实胖东来的价格并不是便宜，它火是因为它的品质啊，因为它的很多吃的啊，主要是吃的，自己做的很多这种美食，非常非常好吃，美味，关键是安全干净，让很多人很放心，所以就衍生出了这样一条旅游线路啊，我们山东多地啊做专线前往河南去胖东来超市进行采购。山东日照、济宁、滨州等地最近开通了往返河南胖东来商超的直通大巴线，往返的票价普遍控制在100元以内，甚至最低的可以低到39.9元，于是呢就引发了跨省购物热潮，被网友调侃，我们山东人不是在逛超市，就是在去超市的路上。这句话我觉得很贴切哈，在去年冬天爆火的槽蛙大集也能够从另一层面感受到了，我们山东人也特别爱赶集，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是一定要去买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特别去喜欢体验这种烟火气。这个专线呢实行这个不同的城市哈，这个不同的发车方式，济宁是每周三和周六发车，往返票价75元，就是这个车满了之后人家就走。滨州呢是5月15号至17号试运营，往返票价39.9元，便宜吧啊，后续可能会上调哈，班次呢全部坐满。日照是除了山姆专线外，部分线路延伸至胖东来，票价明确低于100元啊，具体的还没有公开。在这个行程啊是一站式直达，没有景点停留，预计4到6个小时自由采购时间，就到了之后你就买就是了啊，4到6个时间的逛我觉得完全够了。只有周末或者固定日期发车，济宁是只有周三和周六，所以需要提前确认班次动态啊，特别火，性价比呢与服务特别好，100元以内往返，这个远低于我们自驾的成本，因为你要自己开车，油费、高速费，就好几百块钱，再加上胖东来高性价比的商品，比如说公开成本的羽绒服，闭店之前的生鲜折扣，形成了跨省消费吸引力。对比高铁的费用，单程就要100块钱，专程呢，专线可以节省很多费用来用于购物。第三就是胖东来门店周边设置了快递驿站，有顺丰、京东等等，支持现场寄送大件商品，实现空手返程。同时部分线路，比如说59块钱的专线，还捆绑了曹魏古城游览，形成了购物加短途游的模式。哎，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哎。哎，如果我在济宁的话，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就是周末的时候啊，带上我的妈妈，我们一起去胖东来去扫货，我觉得很好，期待啊，我们更多的城市能够开出这样的专线啊。当然，最近我们济南和青岛同时山姆开业了，我还没有去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逛一逛。哎，我们真的很爱逛超市啊，很多时候可能真的不是要为了去买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贪图什么样的便宜，更重要的是我们体验这份和家人朋友去自由自在啊，去体验生活，寻找烟火气的这种松弛感，这也是一种放松和度假。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两场比赛结束，国足 U17 战胜澳大利亚 U17 晋级决赛，将和日本 U17 争夺本届 U17 亚洲杯冠军。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联赛第37轮，曼城1-1战平伯恩茅斯，在还剩一轮情况下，距离阿森纳四分，送枪手提前夺冠。阿森纳时隔22年自2003-04那个不败夺冠赛季之后，首次捧起英超冠军奖杯。切尔西2-1击败热刺，终结七轮不胜颓势，升至积分榜第8位。2016法网资格赛首轮凌晨收官，王希宇6-3和6-1战胜穆拉德诺维奇，高新宇6-3和6-1战胜维德曼诺娃，加上此前取胜的郭涵玉，三位金花顺利突围，继续冲击法网，正在席位。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初夏时节，走进大自然去闻一闻花香吧。这是一首来自许绍洋的花香，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相同的感受，我感觉这周过得特别慢，但是五一假期又过得特别快，那就是为什么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个理解为什么周末也是短暂的，因为不用上班的时候时间过得都很快，一上班就会感觉时光好慢好慢啊，是不是这样？早上起来的一杯咖啡和一份热乎的早餐唤醒我们的身体，能够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更积极的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啊。如果你早上起来也比较这个睡不醒啊，或者状态不是很好，可以尝试一下。那其实呢，我们长时间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如果每天都生活在三点一线两点一线的环境当中啊，我们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会发炎，并不是说一定要生病了有了表象你的身体才会出问题。你比如说你的心情长时间的抑郁啊，长时间遭受压力，身体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炎症发生啊。你可能比如说肠胃不舒服呀啊，或者起身上起一些这种小疹子呀疙瘩呀，和免疫力相关的，其实都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发炎了。而常常去户外走进大自然，你的身体炎症水平都会得到降低。一项发表在美国大脑行为和免疫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多接触大自然有助于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多接触自然和全身炎症水平下降显著相关。研究人员表示啊，接触自然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养生方式，建议大家定期去公园或者河边走一走，促进身心健康，降低患病风险。反正我觉得大自然是有非常强大的治愈能力，心情不好的时候走进大自然，看看花儿啊，摸一摸绿树，抱一抱树啊，你都能够感觉到自己瞬间被治愈了。你看我就特别喜欢户外跑步，我是一个以前从来不跑步的人，我只做力量训练，因为我一想到跑步就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以前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的跑步是在操场里啊，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在进健身房的时候去跑步，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我就很讨厌。但当有一天我尝试了户外跑步，跑了第一个5公里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跑步如此的舒爽啊！户外跑步跑完之后大汗淋漓，回到家再洗一个热水澡，这种感觉特别的清爽。这我觉得不仅仅是跑步带给我们的，更重要的是你在户外感受到大自然。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去户外漫步啊，去徒步，去走路，任何一种方式，在初夏天气还不是很热的时候走进去，尤其是这个傍晚时节，你会发现每年到这个时候出来遛弯的人也多了起来。当然避开这种降雨天气哈，尤其是下过雨之后，下雨的前后一两个小时尽量是不要出门，因为这个时候湿气很重，夏天本身就湿气重，尽量是在晴天的时候我们走向户外。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真的好想念 Jessie G 啊。Price Tag 这首歌已经火了十几年了，好像后面 Jessie J 很少再出来去唱一些非常火的歌曲哈、啊，就是能够再触动人心，也是因为作品逐渐减少了。在那个时候，这算是一支神曲。其实我们生活中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你生命中接受的任何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码。生活中接触的人和事也是这样的啊，衍生之意。你想要得到很多东西，其实是要有相应的付出的，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时间啊，可能是情感等等。总之呢，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就算是你想要获得快乐，最简单的方式，你不花钱出门，但是你也要走出去，对不对？坚信这个道理，你想要获得什么，就 I want it, I got it。 你想要获得什么，你就要去做。比如说你喜欢旅行，不要总是挂在嘴边却一直躺在你的沙发上啊。每到假期到来的时候，不要总想着不知道去哪儿，多听一听主播带你去旅行。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都要和大家去分享我们这个省内啊很多适合短途的旅行目的地，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非常适合远行的，还有自驾的。你比如说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如果你喜欢逛超市，像济宁啊、日照啊、滨州都开发了我们的泡弄来超市的专线啊，还有这个山姆超市也开了，从济南到青岛，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吗？青岛的山姆和济南的山姆有什么不同，对不对？逛超市赶集，我觉得有相似之处。但是如果让我选择的话，那夏天肯定是选择逛超市，或者是早上起来去赶集。我更喜欢赶集，感受一下浓浓的烟火气。冬天的时候，这个大集特别火，比如说去年火爆全国的曹蛙大集。这种烟火气值得我们在这个初夏时节去体验一下。那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尽量是去一些凉快的地方。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赶集的话，早上起来嘛，中午头热成这个样就很烦躁，高温天就容易，天一热就很烦。那怎么缓解这种情绪呢？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是指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夏天持续的高温会让心情更容易烦躁，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和人发生摩擦或争执。没有想到吧，你以前以为身体会中暑，情绪也会。科学家认为气温升高会导致人体心跳加快，睾酮水平增加，以及其他一些代谢反应，他们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这个神经系统呢负责战斗或者逃跑反应，因此人们更可能会发生冲突。心理学上认为高温炎热会带来的不适，当人们感觉不适但又无法改变的时候，就会愤怒，而这种情绪通常会发泄到其他方面。需要提醒的是，情绪激动会让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增加，心脏负荷变大，加上高温让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就加重了心脏负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夏天要养心。你会发现大自然有的时候对我们真的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对我们真的要求很严格。天气热的时候反而容易心烦，但这个时候你恰恰要养心。天气热的时候你很想吃冰的食物啊，吃雪糕，吃冰激凌，但这个时候恰恰我们的阳气外显，你要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啊。我觉得这也是磨练我们心智的时候。当你能够控制得了你的身体，控制得了食欲啊，控制到你的各种各样的欲望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心态也会变得更加平和。这个时候就刻意不需要刻意去养了，它已经刻在你的骨子里。所以每当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你也是可以试着，哎，我是否可以比去年的夏天自己做得更好。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两场比赛结束，国足 U17 战胜澳大利亚 U17 晋级决赛，将和日本 U17 争夺本届 U17 亚洲杯的冠军。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联赛第37轮，曼城1-1战平伯恩茅斯，在寒山一轮的情况下，距离阿森纳4分，送枪手提前夺冠。阿森纳时隔22年，自2003-04那个不败夺冠赛季之后，首次捧起了英超冠军奖杯。切尔西2-1击败热刺，终结7轮不胜的颓势，升至积分榜第8位。2026法网资格赛首轮凌晨收官，王希玉6-3和6-1战胜莫拉德诺维奇，高新玉6-3、6-1战胜维德诺曼诺娃，加上此前取胜的郭涵玉，三位金花顺利突围，继续冲击法网正赛席位。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7: 气象1021。
4: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最低温度在12-15度，最高气温在22度左右。济南市18-22度，青岛17-22度，淄博17-20度，德州16-22度，潍坊17-19度，济宁19-25度，临沂19-25度，菏泽17-24度，聊城16-23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0: 咱们书接前文，丛林他们是兵分两路，够奔帽山、铁扇寺。二侠呢，还有于恒带领着一帮小不蛋弟兄。过了白马河，这天头已然黑了。前边有这么一个铺子，这个铺子大概有个200来户人家，不算太大，穷乡僻壤的之地，四外全是高大的山峰啊，威有滚滚的白马河，波浪滔天，哗！好在有个渡口，这少公啊还没打样呢，正准备回家，二侠他们来了。渡过白马河，进了甘家堡，二侠呢也没问这个地方叫什么名，一看就这么一个小村子、小屯子啊，找个店房住一宿，凑合一夜，明天早上赶紧走。整个这村子就一个店房，就那么一个小饭馆，呼啦朝大伙进来，这饭馆这掌柜还吓一跳，来了20多位啊，一看都是能吃的主。上菜吧，基本上啊，这20来位把这饭馆里头所有的饭菜全吃了个流光，特别是于恒、于宝元，光这馒头就弄了30多个，直打的饱嗝。可是这于恒呢也是饿得快，一会儿就饿。那么你敢吃完饭的找了个店房吧，呼啦朝一进来把掌柜就吓一跳，哎呦，来这么多客人呐，说把这店全包了吧。那么大家就喝点茶，闲聊了几句，这就睡下了。二侠也累了，在东屋，小不蛋弟兄各找自己的地方，这睡到半夜，我们那位于恒、于宝元起来了。
5: 哎呦，我说，哎呀，
0: 怎么着？他又饿了。他捅过那孔秀，
5: 哎，我说，
0: 图纸，图纸。孔秀一翻身，哦呀，师叔，你有何吩咐啊？
5: 那个饿了。
0: 哦呀，师叔啊，你吃了30多个馒头，怎么又？

0: 饿了呢。
1: 哎呀，消化得快呀！这馒头由上边进去，基本上就要快在底下出去了。你给我找点吃的。
0: 好吧，
1: 孔秀翻身下地，把鞋穿上。你看师叔嘛，自己是他的亲徒侄啊。找到店房掌柜的一问，掌柜的笑了：“我这店呐，只管客人们住宿，不管客人们吃饭。客大爷，实在对不起，您要想吃啊，也得明天早晨市场开了，我那买菜去，给你们大伙做饭。藕鸭真没有了吗？没有了。”孔秀转悠一圈回来了：“藕鸭师叔啊，这个店房已经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一口吃的都没有了，你就坚持到明天早晨吧。”“哎，那行吧。”孔秀刚上床躺下，这于恒这肚子实在受不了了，嘟嘟，哎呀，这咋这么饿呢？我说，孔秀啊，你给师叔想办法掂着点上啊。你看这店里头他没有，但是别人家不一定没有。你说这个村子200来户，家家能没吃的吗？哪管糊俩土豆也行啊。我这饿劲儿要上来呀，还就挺不住。于恒这力气大呀，消化的能量也快。孔秀咕噜起来了：“好的，那我把鞋穿上吧。”他把鞋穿上，一猫腰出来。由打这店房出来，他走在这个大街上，四外看，这个村子里边啊，像这样的小山村，家家呀睡得都比较早。天头一亮起来忙农活，天头一沙黑，他舍不得点灯啊，那耗灯油啊，早点睡觉。所以这个村子什么娱乐性的都没有，什么这歌舞啊啊，来伙唱戏的没有，就是天黑全睡。那么这个村的生育率非常高，每家每户的女子都生那么5、6个孩子。为啥呢？天一黑他不点灯，没啥业余爱好啊，只能大搞生育。你别看200来户的小村子，这人口还很多。孔秀由街这边走到那边，一想我上哪家去摸吃的去？哎，正好有个刁斗干，他一扎身蹭上来了，站到这刁斗干上，那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为他师叔找吃的。他溜眼望去，整个山村是一片漆黑呀、啊！哎呦！就把南头有一户人家有灯光之善，哦呀，这有人家，有人家就好办啦，有人家我就能找到吃的了。一飘身就由打这灯笼杆上下来，然后就把这灯光地方就扑过来了。到了这儿，他由打后院进来的，他一想我在前院，我怎么往里去啊？半夜敲门，当当当，我要点吃的。啊，一不礼貌，二把人吓着，怎么办？干脆啊，我行其方便，我看一看，啊，到你们家这后院有没有厨房？如果那厨房里有剩的，给我师叔弄那么一点就完了。所以飘身行，扎背进来。这孔秀一看，哎呦，另眼看待了，怎么的？这是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后院是个花园，百花齐放啊，那花特别的香，打鼻孔的香。嗯，他顺着花园往前走，前边有月亮门，一过这月亮门就看着了。哦呀，那可是厨房啦，整个3间大厨房啊。孔秀猫腰到厨房里边，这个厨房边上啊有鸡，还有那大鹅，叫了两声。孔秀一想，藕鸭你别叫，你一叫把这个主人惊动过来，我还得跟人家多废话。他到厨房一看，这个大锅真不小，擦得锃明瓦亮，他把这白了鸟点着了，然后一看碗架子上盆盆罐罐，还有碗啊，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还有铁勺， 肉茶

0: 飘身出来了。进到店房，一进屋，余杭在那炕上坐着呢，晃呢在那儿。哎呀，天门开，地门开，来俩馒头吧。天门开，地门开，来个馒头，外加一块咸菜吧。他在那儿捣鼓吃的呢，盼孔秀回来。哎呀，师叔，哎呀，秀啊，这个吃的找着没？哎呀，找着是找着了。不过都是生的，生的也行啊，是吧？那萝卜，这都能行啊。哦呀，不是萝卜是生的，是小鸡子是生的。
1: 那鸡是活的
0: 啊。对呀，
1: 你把它炖熟了不就完了吗？
0: 哦呀，还是偶师叔聪明的啦。那这样师叔行不行啊？我到那嘎里头连炖带宰的，他也麻烦，拿回来不就凉了吗？干脆你跟我去，咱偷偷摸摸进去，弄几只鸡给他一炖，不就完了吗？
1: 哎，这个主意好，那我赶紧找鞋呢，鞋呢？
0: 他下地找鞋，就在这么功夫，边上病太子张方，阿弟，哎呦，有吃的我也去。坏了包张望激动起来了，我的，那吃的在哪儿呢？啊，我也饿了。这话刚说完，孔秀那干儿子孔高正也起来了。哦呀，我说爹呀，细不细有漆的，有漆的就行啊，我也去了。全起来了，这屋。孔秀一摆手，嘘，哦呀，大家不要着急的啦，这事儿要惊动了二侠大爷，还不让咱们去了呢。你要不瞧咱出去啊？这几个人就排成一队。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就由打这屋可就出来了。顺着房根溜到后院，嗖嗖嗖嗖嗖，几个纵跃出来，就奔那孔秀领那地方去了。孔秀在前呐，这几个人身法得多快、啊、哎呀，余恒都乐了。
1: 哎呦我的妈！你看咱们这几个吃货啊！这要一听说有吃的，好家伙，这劲儿可大去了。
0: 来到后院，几个人飘身行进来。孔秀一摆手，哦呀，千万别弄出动静的来。哎，你们就在这个墙根底下等我一会儿。
1: 为啥呀？
0: 这么多人进去之后，那鸡一叫，那狗一咬，猪一哼，鹅一喊，人家那主人不就知道了吗？我先都让他们别说话，你们就在这墙底下搁这蹲着的啦。
1: 哎，好了，都蹲着。
0: 这坏了包张望，外加病态的张方，还有孔高正，傻小子于恒，几个人就靠这墙往那一蹲。你要离老远一看呐，以为是集体在那出工呢。这孔秀嗖就进来了，来到这厨房的东侧，拢住目光一看。哇，那鸡笼子才大呢，里边有多少啊？少说有20只鸡，这边还有大鹅。这孔秀白布囊里头拿出个小瓶来，他这个白布囊里头可什么都有，稀奇加古怪啊。怎么说呢？他他爹给的。这孔妙长这辈子就研究这偷，人家是老老门掌门呢，人家门派就研究怎么能顺顺当当把东西偷出来。先研究的是什么呢？这个狗，你到哪儿去偷去，人家有狗，那犬守夜，鸡似晨呐。那狗他往那儿一躺，那耳朵要贴到地上，2里地以外腾腾腾腾来人，他能感觉出来，他有那嗅觉。那小鸡儿，如果说那个管事的公鸡一听都有脚步声，他叫。特别那大鹅更了不得，那鹅看家有的比狗还厉害的，呱呱呱叫。所以孔妙长就根据这些动物怎么能不惊扰他们，还能顺顺当当把东西拿出来，就配置了几种药，叫什么呢？叫鸡不鸣，狗不咬，鹅不叫，猪不哼。你看这四种药，只要喷过去，那个药粉那个香气打过去之后，那小鸡闻上，那鸡嘣往那一站，就木雕泥塑一样，

0: 等硬，一点都不动，瞪眼珠看你，就变成傻鸡。那狗要是一闻着这香味，噗喷过去，那狗啊，嘟刚要咬，一张嘴就停到那儿了，就跟木头狗一样。你敢那大鹅又闻着这味儿，也不吵吵了。特别那猪，你看那猪要是听到脚步之声，它哼哼，嗯嗯，这有点动静都不行啊。那猪要闻着这东西啊，连哼哼都不哼哼了。所以这东西叫鸡不鸣，狗不咬，鹅不叫，猪不哼。孔秀喷过去，孔秀把这药粉倒在了掌心上，噗这么一喷，这一喷过去，笼子里的鸡，架上的鹅，没有一个言语的了，都瞪着眼珠看孔秀。孔秀一看，好了，然后他猫腰回来，一摆手，把这于恒、病态张方、坏着包张望都叫过来了。后边跟着他干儿子孔高正，拿一锥子还问他爹呢，哦呀爹呀，吃啥呀，哦呀别吵吵啦，都在这笼子里头呢。那么这几个人呢，这个打配合打得非常到位，有的找到了柴草，有的打火点火塞到灶坑里边，有的弄水。那么孔秀呢和于恒俩人连抓鸡带抓鹅呀，你倒少点抓，给人留点，都包圆了，那锅也大。好家伙，把这鸡拿出来，这小不刀噗噗噗，大鹅噗噗噗，抿完了开始拔毛，咔咔咔咔咔，哦呀，这个叫拔毛的。好家伙，把这连鸡带鹅拔了个溜光啊，然后就摁到锅里去了。你倒给开开膛啊，你得把那大鸡和那个鹅，得把这膛开开，把里边啊该不吃的那东西都拿出去，不拔完毛整个就摁到那锅里去了，然后大锅盖啪一盖，孔秀还吵吵呢，哦呀没有搁盐呐，赶紧找盐。一看这盆盆罐罐里边有盐，往里头倒了一罐子盐呢，盖上锅就在这闷上了。哦呀好啦，真香啦，哎呀这是谁家啦，哎，临走的时候不管怎么地呀，给撂俩钱儿啦，撂钱也是不好的，给留点纪念品啦。他在兜里头翻，哦呀，给他留点什么样的纪念品呢？在里边找出个鞋拔子来，也说不上前两天跟哪儿偷的，哦呀，就把这个鞋拔子给他当做纪念品吧。这锅可就开了，这个味儿啊可就出来了。你再怎么它也是炖鸡呀、啊，你没开膛破肚，它那味道也香啊。这个味儿飘飘摇飘飘摇摇，就奔前面去了。过来这个厨房又一道门，就是过个月亮门，就是人家家中仆人坐的地方。那里边那个大厨子，一个叫龙德兴，一个叫于德水，俩厨师。龙德兴啊，偏赶上有点闹肚子。半夜爬起来了，他又打这茅厕出来，嗯，他一闻，哪来这么大的香味儿啊？谁家呀？谁家也不能有这味儿啊！要说这个村子能冒出这个香味儿的，除了我们老爷家，别人家没有。那除非过年，因为除非我们老爷家人趁家之以外，那其余的都是穷人苦的仇深呢。哎，这味儿在哪儿？在厨房来的。他一探脑袋，哎呀，这厨房怎么有灯光呢？还有人影在里边直晃。那么这个厨师啊，提着裤子就过来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是不是有家中的伙计啊，饿得半夜跑到那厨房里头折腾去？太不像话了啊！你说我们这做一天饭，晚上把那厨房收拾出来容易吗？又擦又抹又蹭的，嗯，这谁呀、啊？所以他踢着踏拉就过来了。你看这孔秀啊，正在那灶坑那往里吹气呢，哦呀呜，他这气功足啊，嗯，这一口气吹起那火，呜，换着吹，孔秀吹完了，哦呀，该你的了。坏着包张望过来，那就该我的了，我也吹，一叫丹天气，嗤， 吹，他吹完了，我说该你的了。病太子张方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我也没劲儿啊，行了，吊口气儿吧。我呜，哎呦，这张方这气儿还大呢。于恒这个乐也太好了，快了，哎，行了，我看就这么地吧，把锅盖周开，咱们就吃就完了。他把这锅盖周开了，顺里边就拽出一只来。哎呦，这一口下去直冒血呀，刺，哎呦，这家伙鲜呢，他还喊鲜呢，他整一嘴血，这血啊不但在嘴上挂一嘴呀，脸上也崩的血，根本这鸡没熟。就在这么个光景，这厨子到门口这儿了，你说这屋里他能不吓人吗？锅盖打开，里边白凉的啊，炖的白条鸡、白条大鹅，红腾的一锅，嗯，再加这几位造的跟小鬼似的，屋里头就点那么一盏小油灯，还放在地上了。这个灯光往上一反呐、啊，反到这几个人的面孔上呢，一个个格外狰狞啊。再加傻小子嘴滴的大大冒的鲜血，手里头拎着一只鸡。他左手拿了一只鸡，右手拎着一条鹅，正往嘴里头整呢，塞呢，塞呢，正就抡着，干干，这伙计差点当场昏过去，撒腿往前边跑。老爷不好啦，咱们家来鬼了。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危险，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咱们书接前文，孔秀等人偷吃鸡，半夜跑到人家把这鸡炖上了，结果呀就惊动了这院中的一个厨师。哎呦，把这厨师吓一跳啊！一看这黑灯瞎火的厨房里这几位，这不妖魔鬼怪吗？赶紧撒丫子噔噔噔噔噔往前院跑，说孔秀他们没发现吗？现在孔秀啊，所有的人全对着锅使劲呢，根本没注意到外边，真拿自己不当外人了，还以为在自己家里炖鸡呢。这声音还越来越大，你赶上这孔秀还告诉这于恒于宝元，因为于恒问了，哎，我说这谁家呀？老丫你就不用问了，这是我一个亲属的家，这是我一个侄子的家，成他侄子家了。你敢这伙计跑到前院，这院中的主人正在前厅坐那儿看书呢，他也听到了自己家中后院有声音有动静，他没在意，以为是家中的仆人呢折腾什么事儿。可这厨师进来就告诉他，老爷啊，不好了，咱们家来鬼了。哦， 何鬼之忧？就在后院厨房呢，一个个呀都呲牙咧嘴的，面目狰狞啊！啊，这位老爷站起来了。这老爷啊不站起混子罢了，一站起来呀，这个儿用现在的这个尺寸来说，近2米高，一大个儿，四方大脸呢，面如重枣，两道卧蚕眉，海下三绺墨然。这人长得非常威风，五官端正，就往这儿一站一立，那真是气势惊人，不怒自威。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叫白马河。这村叫什么名呢？叫甘家堡。这白马河甘家堡啊，可有位顶天立地的出侠入剑的人物。那在大清国朝南七百六十三省武林当中，可真是赫赫扬名啊。这是一个出侠入剑的人物，有个外号叫画地无形隐逸侠。此人姓甘，叫甘玉甘凤池。这个甘玉甘凤池在武林当中多大的名号呢？闯荡江湖20年没有败绩，这还不算，身份又尊贵。因为他是地躺门的掌门大弟子，就是未来的地躺门的掌门人。在这个武林当中，这个地躺门是格外受人尊重的，因为地躺门讲的是三条九转十八拽，而且练地躺功夫实属不易啊。那必须你本身得有奇特的一种功能。这甘宇太受人尊重了，无论他的武功还是为人的人品，那都是让人挑大拇哥的。就是一般的侠剑客在人面前根本走不了几趟。说起甘宇，他家就是甘家堡的人，坐地户。他父亲呢叫甘廷，这个甘廷原来是个当官的，最高做过知府，后来辞官不做了，看不了官场上的黑暗，一跺脚回到甘家堡，就由一个堂堂的知府变成了一个起早贪黑干农活的农民。他心里坦然，我非常坦然，因为官场太邪恶了。那么在官位的时候啊，根本没弄到钱，两袖清风嘛，所以回到家呀，这一经农，穷的是叮当乱响啊。甘宇12岁就给人家放牛。那个12岁的甘宇长得就比同龄人要高一头，炸出一倍，特别甘宇这两条腿非常有力气，比别的孩子的腿啊都有力气。他给人放牛嘛，放牛有的时候跟牛摔跤，他把这牛惹急了，离老远这牛来拱他，这哗哗哗跑过来，甘宇领不丁躺下，来了个扫堂腿，啪，好家伙，把牛啊搂一跟头，有时候绊住那牛犄角，左晃一下右晃一下，然后往右一晃，这腿往左边一别，啪，把这牛给撂一跟头。这得多大力气啊！而且甘宇呢有时候还踢树，躺躺躺踢树，就是一般的那个有碗口大小粗细那个树，上踢一脚，当咔就能蹬折喽。哎，这腿功他可不是刻意练武啊，他觉得好玩。这随着年岁增长，那碗口大小的那树他不行了，他蹬了没劲，就变了三盆粗细那树，上踢脚咔折了，又长了2年，最后又变了，那树有多粗呢？跟水缸那么粗，他上去当一脚，咔，踝子骨折了， 啊，树没折，那咱别太悬了，那个有点太悬了。你就电锯呗，也得锯一会儿的，是不是啊？何况干与乎？反正总而言之，孩子愿意玩，哎，有时候踢的青石，当着一脚就把这青石板能踢碎了。他天天这么踢呀、啊，天天这么练，就成了习惯了。有一天就来了这么个老头，离老远就看甘雨甘风池，这孩子正跟那牛摔跤呢，一个扫堂腿把这牛叭就拽到那儿，然后奔那第二牛去了。这老头就看了，一连看了能有五六天的光景啊。这甘雨还来劲儿呢，他有观众啊，你看越有观众他越来劲儿，有人欣赏他呀，他觉得很有意思。拽完牛他踢树，老头越看越高兴。到第八天头上，他把甘雨叫过来了。甘雨来到切近一看，哎呦，这老头这个长得很清瘦，白净的面皮儿，一撮白胡啊，年岁没辨别出来多大岁数，不过这种眼睛往里挖口着，傻。露出两道光来，老头把甘雨叫过来，拍拍甘雨甘凤池，叫什么名啊？我叫甘雨甘凤池。哦，然后老头又摸摸他的腿，你练这个是为了什么呢？玩啊。哦，玩啊，哈哈哈哈，原来这样，好，真好，下回这么办啊？你不先跟那牛摔跤吗？我教给你咋玩，把它拽得更快，明白吗？哎呀，那太好了。甘雨点点头，非常高兴。第二天呢，老头说我明天教你。第二天甘雨来的时候给带了俩窝头给这老头，说我家没有别的，这窝头还有块咸菜，您老人家要饿了呢不嫌弃，您就把它吃了。哎呦，这孩子还有人情。嗯，老头就教给他怎么拽这牛。这一教啊，老头是带着技巧教他，说你这条腿呀、啊，别到这牛的两条腿的中间，左轻一滑，右狠一扫，上边用力往里头一带，这牛不但能倒，而且还能飞出去。哎呦，甘雨眨着眼睛，真的吗？你看看，我给你做个试验。这老头给做了个试验，真灵啊！随后老头就来到一棵树的切近，那年呢还没有那个绿化的这个啊思想，要有的话你这叫毁坏森林树木。老头上去啪这么一脚啊，就这一脚就比那三盆子粗的那棵树咔嚓就给踹折了，然后告诉甘雨你看看那树杈。甘雨一看，哎呦，是奇大，断那个地方就跟锯割折了一样，这可把甘雨吓住。这老头是什么人呢？然后这老头就问甘雨：“你想不想学？要想学呢，你把我领到你家去，想见见你父亲，啊，我们俩谈谈，然后我就正式教给你一身武功，将来你可以上为国家出力报效啊。”下为百姓分忧解愁啊，对吧？甘雨点点头，那太好了，老人家呀，您叫什么名字？哎，日后您就知道了。就这样，甘雨把老头领家里了。甘亭啊，那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您做过知府，一看这老头卓尔不群呐、啊。老头就把来意说明白了，不过甘亭呢也有一个想法，跟老头说了，说你看看甘雨啊，12岁。正是我家的劳力，我呢体弱多病，他母亲身体又不好，跟你学倒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家没有学费哦，哈哈哈哈。哎，甘先生您太客气了，我是白教，分文不取，毫厘不要。那要教的话我们太感恩了。不过呢我们这伙食啊不太好，您呢在我们家就凑合着吃。不，这伙食啊我不用你管，甘雨我得领走啊。 哎呦，那剩我们两口子，老两口子怎么活呀？甘雨放点牛啊，另外干点庄稼地活。说句良心话，这是我们家一个劳力。您别领走，您要交呢，就在我们家交。我们家吃啥，你就跟他吃啥，是不是？总而言之，得有口吃的。哎，老头一伸手，啪，掏出一沓子银票来。这钱5200白银，这干嘛呀，老先生？哎，不是偷的啊，也不是抢的。您做过知府，两袖清风，深受百姓爱戴。我呀，早已经打听好了，这个银子呢，是我领走甘雨之后你们老两口的生活费，明白吗？啊，5000两啊！各位呀，那在大清朝的时候啊，那个县太爷呀，一个月才6两白银，这一年才多少银子？这一个5000两，那可以说够甘雨他爹花一辈子的。眼睛直了，当时就傻了。老头看出来了，哎，甘知府，哎，别这么叫，哎，甘先生吧，钱绝对绝对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挣的，没有任何贼腥味儿，我也不是抢的，没有任何血腥味儿，你就安心的花，你把孩子交给我，这叫人才难得呀。如果像甘雨这样的孩子，他要不出息我都有罪。那他有什么特长？他的腿和骨架正适合练武。你看人家这老师，这过去为啥有这么句话呢？叫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那跟现在他不一样。咱们就说这个练武的吧，为什么这个练武难学？主要是人才。那真正的教武的师傅啊，他选的徒弟得从他本人的骨骼摸摸，这骨骼身听适合练什么，是适合练外家派呀，还是内家派呀？如果你骨骼轻盈啊，内腹沉着，中气底足，但是你这个身材比较瘦弱，适合练轻功。如果你要高大威猛，你适合练重手法。你不能瞎搅，哪像现在呀，为了收学费逮着一个，哎呀，我就是你师傅，我就教给你，是不是？不光是练武啊，你说书也是如此啊。你得有那个记性，有那个好脑袋，你有那个天赋，人家那个评书艺术家是吧，教你怎么怎么说，你整个跟一个360的啊，豁牙露齿的吐字不清，一点反应没有，你那叫误人子弟，那还把人收做徒弟，那不叫误人子弟什么呢？就为了那个名声收人点学费，这不好。所以说人老头说的非常清楚，像甘雨这样的身听，甘雨这样的腿功，我这个门户非常少见。我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已经8年了，就是为了寻一个能继承我门派武功的这样一个孩子，从小练起。所以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得感恩于你。甘亭啊，一拍大腿，老先生，我别说别的了啊，咱们就喝口酒，我去买点肉去，然后明天我把甘雨领走。老先生，您领到哪儿去啊？哎，你要如果看我不是个坏人，你就把孩子交给我，到时候我把他领回来你就知道了。好好好好。那甘知府那会眼睛看人呢，你想当知府老爷，对不对？对什么人拿眼睛一搭，入目三分，立刻就知道你这是好人坏人。一看老头目光炯炯，满身正气，那就把孩子交给你吧，家里头这么困难，对不对？第二天老头把甘雨领走了，走了大概有半个月，来到一座大山呢，山峰高大，直立云霄，我是如虎，力士如刀，山上松柳，松柳盘绕，东山胡杏，西山碧桃，黄花漠漠如草，崎岖弯弯，羊肠小道，猿猴鹰鹿，窜蹦跳跃， 百鸟齐鸣，枝头乱叫，河边目送拥垂钩，夕阳西下，回光返照，只听见老僧念经，木鱼轻敲古庙钟声，是透查云霄。就在这个美丽的大山之中，居然有一套大院子。哎，这大院子前后八层半，你说得有多大吧？啊，由他们家大门到后院小的溜半里，就这么大个院子，这还不算大后院呢啊，花园还没算到里边。光房舍大概有300多斤。哎呦，这院子里头全都是仆人，不过没有女性，全是男的，一个个面带严肃，一个个都穿青挂皂。哎呦，见着老头极其恭敬，掌门回来了。哦，甘雨琢磨，这是掌门呐，掌啥门呢？是木匠，这个做门的吗？掌门定掌门，要不掌鞋的，掌鞋的。这甘雨孩子不明白。老头有个姑娘，跟甘雨的年岁啊差不多。哎，这姑娘很爽快，很外向。这一介绍，老头说了，这是我收的徒弟，将来他要练成了的话，啊啊啊啊，往下没说。这姑娘就明白了，爹好。甘雨就跟这老头学上了。哎呦，这最糟的。甘雨琢磨，要知道这个我就不来了，先练腿子功，跑，咔咔咔咔，在山上跑啊。然后跑的时候是跑，往上挂袋子，挂沙袋，这头一年先挂上1斤的啊，绑着腿上咔跑。第二年就挂上8斤的，第三年挂上20斤的，啊，肉肉肉肉肉肉，第四年挂600斤的，那不可能，那跑不动了，那根本跑不动啊，那就开玩笑了。反总言之，到最后吧，只要把这个袋子沙袋往上一卸，那就飞起来一样了。然后练跳功，挖一坑，往上跳，跳半年，这坑挖多深呢？用现在的尺寸挖3米往上跳，然后跳2年又挖点啊，就变成4米了，第三年变成6米了，叉叉叉往上跳。据说练成了挖个100来丈嗖上不来啊，那个都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积累。因为什么呢？老头的重点不是把甘雨放在什么轻功上，而是放在腿上和腰上和两臂。最要命的是交给甘雨在地上滚呢，那叫就地18滚吧，来回这么滚呢。哎呀，这滚的你滚也得会滚，要不说有人打架滚，那滚你得会滚。这个练的这甘雨有时都想走，但是咬住牙挺住了。老头到底什么样的身份，甘雨不敢问，老头也不告诉他。他告诉甘雨啊，你好好练，如果我有3次不满意，我就得把你辞了。老头对甘雨那寄予最大的希望，这希望可不是一般的希望。20年呐，20年甘雨只回过一次家。他师父告诉他，你回去看看你爹娘去啊，钱不够花再带点。甘雨知道自己这师父有的是钱，回家见到爹娘，爹娘一看甘雨回来了，哎呦，住了半个月又走了，老头老太太放心了。那么甘雨学艺整整20年，就这天老头把甘雨叫得切近，也把自己女儿叫得切近，说出2件事儿，甘雨是大吃一惊。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00。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1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2-0战胜澳大利亚 U17。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开场不久，周雨诺前场抢断帅位号打破僵局。补时阶段替补出场的谢晋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中国 U17 2-0击败澳大利亚 U17 晋级 U17 亚洲杯决赛。今天凌晨，曼城在英超第37轮客场1-1被伯恩茅斯逼平，这使得阿森纳提前一轮夺得本赛季英超联赛冠军，这也是时隔22年之后，阿森纳终于站在了英格兰职业足坛的顶点。NBA 达拉斯独行侠今天官方宣布球队主帅贾森基德离任，基德2021年接手独行侠，5个赛季他的执教总成绩为205胜205负，期间率领独行侠2次打入西部决赛，1次打入总决赛。今天早上，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正赛报名名单出炉，中国大陆军团共有4人在列，其中金花金团王新宇、郑钦文和张帅直接入围女单正赛，男单方面只有吴亦丙1人出现在正赛名单之上。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部沿海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晚上的中超联赛，泰山队将会冲击本赛季的首次4连胜，客场挑战浙江队。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今天晚上的比赛是8点，所以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将会全程直播山东泰山队客场挑战浙江队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一起为泰山队冲击4连胜加油呐喊。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2-0战胜澳大利亚 U17。 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开场不久，周雨诺前场抢断，帅威浩打破僵局，补时阶段替补出场的谢晋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中国 U17 2-0战胜澳大利亚 U17。而随着中国 U17 在 U17 亚洲杯中凭借着帅威浩和谢晋的进球，2-0击败澳大利亚 U17， 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中国 U17 的对手将会是自己小组赛的同组对手日本 U17。 在本届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曾经1-2不敌对手，赵松元是为中国队取得了进球，但是日本队还是凭借着原沙彦翔和北原镇的进球取胜。而巧合的是呢，在今年的1月份，中国 U23 也曾在 U23 亚洲杯决赛当中对阵日本队，但是在 U23 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当时是0-4不敌对手。所以这次的 U17 的亚洲杯决赛，两个国家啊再次相遇，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能够有好的表现。而在北京时间5月23号的凌晨1点，中国 U17 将会迎战日本 U17。关注完了国字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联赛的消息。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3轮的焦点战，成都荣城主场0-1不敌上海海港。上半场严俊凌屡次救险，下半场莱昂纳多主攻李新祥一击制胜，最终成都荣城主场0-1不敌上海海港，自己的9连胜被终结，同时也遭遇到联赛首场失利。再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的消息，曼城在英超第37轮客场1-1被伯恩茅斯逼平，这使得阿森纳提前1轮夺得了本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在昨天，阿森纳在先进行的比赛当中是主场1-0击败伯恩利，这也使得曼城如果无法战胜伯恩茅斯，那阿森纳就将提前1轮夺得联赛冠军。最终，曼城在客场遭遇平局，从而成全了阿森纳的夺冠梦想。阿森纳上一次在英超联赛夺冠还是遥远的2003-04赛季，在那个赛季他们取得了26胜12平的不败战绩，也成为了英超联赛历史上唯一以不败战绩夺冠的球队。然而在那之后，阿森纳自始至终未能在英超联赛夺冠，功勋主帅温格最终也在2018年的夏天下课。那个夏天，埃梅里接过阿森纳的帅位，但在2019年的11月便黯然下课。不久之后，阿森纳前队长阿尔特塔辞去了曼城助理教练的职位，并接过老东家的帅位。彼时处于风雨飘摇的阿森纳，在他的率领之下，也逐渐摆脱了颓势，并重新回到了冠军争夺的行列。从2022-23赛季开始，阿尔特塔连续3年率领阿森纳夺得英超联赛的亚军。最终，阿森纳对英超联赛冠军的等待也在今天迎来了终点。时隔22年，他们又终于站在了英超联赛的顶点。同样，伯恩茅斯的这一分呢，也巩固了自己第6的位置。切尔西等球队也已经确定无缘了欧冠席位。正常的情况下，英超的前5名是可以获得欧冠席位。目前，阿森纳、曼城、曼联和维拉已经确保获得欧冠资格，最后一个名额将会在利物浦和伯恩茅斯之间产生，大概率将由利物浦获得。然而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如果维拉赢下了欧联杯冠军且排在第5，那么英超第6名也将获得欧冠资格。目前的第6名是56分的伯恩茅斯，而53分的布莱顿有机会威胁到伯恩茅斯的位置。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积分低于53分的球队将会彻底失去欧冠资格的希望，其中就包括了52分的切尔西、布伦特福德和51分的桑德兰等球队。继续关注英超，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联赛第37轮，切尔西主场2-1战胜托特纳姆热刺。
上半场恩佐轰入世界波，下半场恩佐助攻，桑托斯破门，随后萨尔脚后跟助攻，里沙利松扳回一城。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切尔西2-1击败热刺，最后一轮热刺仍有降级可能。

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 NBA 达拉斯独行侠今天官方宣布球队主帅贾森基德离任，基德2021年接手独行侠，五个赛季他执教的总成绩是205胜和205负，期间曾经率领独行侠两次打入西部决赛，一次打入总决赛。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宣布，由于伤势仍未痊愈，自己将会退出接下来的草地赛季，也不会参加今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此前阿尔卡拉斯在四月的 ATP 500巴塞罗那站期间因为手腕受伤中途退出，也因此宣布退出今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的首轮，张帅2-1逆转击败了布克沙，惊险晋级次轮。三局比分，张帅是2-6、7-6和7-5。比赛过程，张帅在第二盘挽救五个赛点，惊险拿下决胜盘，再破对手发球胜赛局，最终完成逆转。今天早上，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正赛报名名单出炉，中国大陆军团共有四人在列，其中金花军团的王欣瑜、郑钦文和张帅直接入围到女单正赛，男单方面只有吴亦丙一人出现在正赛名单之上。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阿森纳的故事。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热点舆论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阿森纳。可能我们时常挂在嘴边表达感情的一句话就是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而这句话可能今天吧用在阿森纳球迷身上就非常贴切了。在今天凌晨，随着曼城客场1-1和伯恩茅斯战平，阿森纳是以4分的优势提前一轮锁定了英超冠军。在22年的等待之后，枪手终于又一次君临英伦之巅，而这一刻三连亚的遗憾已经成为了往事，所有的等待幻化成了荣耀。在英超第37轮开始之前，争冠的形势还是比较明朗的，阿森纳只要收官2轮全胜就可以锁定联赛冠军。在率先开启的比赛当中，枪手完全掌控着节奏，最终凭借着哈弗茨的一锤定音让3分落袋，而曼城却没能顶住压力，依靠哈兰德的绝平才勉强战平伯恩茅斯。在确定了和执教10年的瓜迪奥拉和平分手之后，蓝月亮也是目睹着阿森纳登上王座。关于阿森纳的夺冠，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的典范，或者是厚积薄发的成果。在06-07赛季开始从海布里球场搬入酋长球场之后，球队比赛日的收入大幅提升，但是高昂的成本也让球队背上了高达2.6亿镑的巨额贷款的负担。从球场投资建设期间到之后的漫长还贷周期，阿森纳的竞技表现、长期投入能力都被带上了沉重的枷锁，直到2021年球场的所有贷款才全部还清。而从05-06赛季到14-15赛季这10个赛季当中，阿森纳6次第四名，4次第三名，可以说很难更进一步。年年麦队长也成为了苦涩的梗，戴奇利奥靠起舞的温格也竭尽全力周旋在金元足球气息越来越浓的英超赛场之上。后温格时代曾经稳居第四的阿森纳曾经陷入过谷底，在从16-17赛季到2021-22赛季竟然连续6个赛季无缘英超前四。而现年44岁的阿尔特塔在2011-2016效力过阿森纳，他并非那只巅峰枪手的亲历者，但是呢，也是切身体会到了低谷期的一部分。而塔帅执掌帅印初期，枪手依然是争冠豪门的送分童子，但长期主义的复兴线路已经步入，阿森纳也会一步一个脚印，成为全英超乃至全欧洲最强的存在。所以夺冠时刻，阿森纳的官方社交媒体也晒出视频，是温格送来的祝福。老帅也说到了，你们做到了，当其他人止步时，冠军会继续前进，这是属于你们的时刻，现在继续前进吧。确实英超夺冠并不是终点，5月31号阿森纳将会在欧冠决赛当中对阵卫冕冠军大巴黎，时隔20年，阿森纳也将再次向大耳朵杯发起冲击。当然可以说这一刻吧，红白入了眼，便在这一刻也换作了一世无悔的追随。可能今天的枪手球迷无疑是幸福的，但幸福的不仅是因为球队问鼎，还在于长情的陪伴也终于有了回响。竞技体育向来就是充满着幸福和遗憾，而所有的遗憾在幸福来临的时刻仿佛都是为了爱意升华做出的铺垫。所以说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为经历漫长等待的枪手送上敬意，阿森纳是冠军。可能在之前22年前的那次英超冠军是阿森纳闪光的回忆，而这次依然还会是很多球迷闪光的回忆。最后一首歌曲逃跑计划，闪光的回忆。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今天凌晨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2-0战胜澳大利亚 U17。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开场不久，周雨诺前场抢断，帅威浩打破僵局。补时阶段替补出场的谢晋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中国 U17

2-0击败澳大利亚 U17 晋级决赛。曼城在英超联赛第37轮当中客场1-1被伯恩茅斯逼平，这也使得阿森纳提前一轮夺得本赛季英超联赛冠军，这也是阿森纳时隔22年之后再次站到英超联赛顶点。NBA 达拉斯独行侠今天官方宣布球队主帅贾森基德离任，基德2021年接手独行侠，五个赛季他的执教总成绩为205胜205负，期间曾经率领独行侠两次打入西部决赛，一次打入总决赛。今天早上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正赛报名名单出炉，中国大陆军团共有四人在列，其中女子方面王欣瑜、郑钦文和张帅直接入围女单正赛，而男单方面则只有吴亦丙一人出现在正赛名单之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今天呢，我们讲第12计，叫顺手牵羊。哎，这计有意思哎，顺的手啊，把羊牵走了，弄到涮羊肉那去了，是那意思吗？不是啊，这是一个战场上的计谋。那么说起这计谋还很有意思，它是怎么来历呢？据传说啊，这个传说呀，姜子牙。这个姜子牙是40多岁上山，70来岁下山。哎，奉师之命斩将封神。他没地方去，一下山上哪儿去呢？大海茫茫。虽说奉师之命斩将封神，他师父也没有彻底的告诉他你的工作任务究竟是什么，很茫然，说得很含糊。所以子牙同志又到山上昆仑山下来，哎呀，天下之大，我到哪儿去呢？他想起他一个好朋友宋义人。这个宋义人呢，在朝歌住啊，那外号叫宋半城。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里头的这个买卖做的太多了，整个这朝歌城，哎，商国的首都，一半的生意都是人家的，那堪称为商朝的宋比尔盖茨，富可敌国呀。那么姜子牙呢，一琢磨，哎，我到我这个哥哥那儿去吧。两个人当年磕头拜把子，就这样，子牙就来了。哎呦，宋义人一听子牙来了，哎呀，老哥俩一见面呢，老泪横生。宋义人哭了：“贤弟呀，你走的时候40来岁，正值当年呢，现在回来已是夕阳红了。”哎，老哥俩彻夜长谈。那么宋义人呢，安排子牙的吃住，这还不算，还张罗给这子牙娶个媳妇，就得马氏，马氏就是扫帚星呗。哎，那么真就把马氏给子牙娶过来了。哎呦，两口子成天打仗。哎，这个马氏这个女人呢，心计很多，哎，心眼也不少，但是这个马氏这个脾气很倔强，很刚强，她还有刚强那一面。她一琢磨，你说我们老两口子吃在老宋家，喝在老宋家，多不好意思，是不是？天长日久的这玩意儿，就是自己儿女吧，也不能这么干呢。所以这马氏就张着张，让这个子牙做点生意。坏了，子牙呀，听这个马氏的意见，真做上生意了。他哪是个做生意的料啊？在山上学艺，每天就是打坐啊，打坐一生，哎，陈耕暮鼓的，哎，成天干这个。这做生意的事儿他没见过，所以砸喽啊，卖罩哩一个也没卖出去，卖面好家伙也没卖出去，还赔了。哎呦，这马氏可不干了，成天跟这个姜子牙吵。有一天呢，实在把子牙吵烦了，一跺脚溜达溜达，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我走，上外散散心去。就除了宋家庄，就来到了这个宋家庄北边有个山坡，青山绿水的，这地方挺好啊，心里挺敞亮。可是这饿了， 饿了得回去啊。你看两口打仗，这到点得回去吃饭呢，是不是？子牙一想往回走吧，哎，出来一天了，那么老宋家也派人四外找呢，找子牙呢，知道他跟这个马氏吵起来，老宋头知道这兄弟一跺脚跑了上哪儿去了，赶紧把家人打发出去，这就四外找这姜子牙。这个子牙往回走的时候啊，在这个北山坡这地方，哟，他看见了一头羊。这个羊啊，非比寻常，可以说是老宋头的宠物，是一个朋友送给宋义人的。这个羊长了一个五花脸儿，哎，黑犄角，红嘴唇儿，四个小白蹄儿。哎，这个羊格外的奇怪，拿现在说就是宠物羊啊。大伙都忙着找姜子牙，宋义人呢一眼没照顾到，他这个羊跑出来了，正好被子牙碰上了。姜子牙一想，哎呦，我这大哥这羊怎么跑这儿来了，我给他牵回去吧。啊，把羊抓住顺手牵回来了。哎呦，宋义人一看姜子牙回来了，拉住兄弟的手，兄弟啊，你上哪儿去了，你看看，是吧，把大哥急坏了，马氏也急呀、啊、你看两口子吵完架，丈夫跑了，是吧，不好意思，哎，赶紧吧过来给丈夫道道歉，行了，下回别吵了。哎，大哥，我是出去散散心。哎，正好，你看，我发现你这羊也跑出去了，我给你带回来了。哦，哎呦，哎，老宋头挺高兴，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那么你赶上后来姜子牙有点朝歌逃出去，跑到了西岐，投靠了文王，登台拜了帅，保了武王伐纣，兵打汜水关的时候。那么他这个兵发汜水关，走到中途半路，有探子来报，离此不远两山夹谷道有着汜水关的给养之地，就这个地方是汜水关大兵啊，他们守关士兵屯粮食军需之地。姜子牙突然就想起个事儿来，在宋家庄的时候啊，往回走碰着大哥那羊，顺手把他带过来了。哎，顺手牵羊，行了，这不兵打汜水关吗，那么两山夹谷这儿是他的屯给养之地，干脆给他来个顺手牵羊，一举拿下。那么就这样来了个大胜仗。那么后来呀、啊、姜子牙保了武王伐纣成功，打下大周朝江山，再后来呢就退休了，在家里写兵书啊，封神呢也封完了，没啥事儿，写兵书嘛。说姜子牙有兵书啊，黄空三廖，吕望六韬嘛。吕望谁，就姜子牙，就子牙之六韬，有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是豹韬战，这他的六韬。写这个兵书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实际在宋家庄顺手牵回那个羊来，对子牙有点启迪，日后打汜水关的时候就用上了。那么这里边子牙就感觉到啊，这个顺手牵羊有一定的军事价值，他就写到六韬里边了。再后人就给他整理整理，哎，就把这个顺手牵羊这一计给纳入了三十六计之中。那么在这个三十六计顺手牵羊的原点呢，就是原文字它是怎么说的呢，说威系在所必称，威力在所必得，少阴少阳，大军动处七系甚多，乘坚取利不必以战，胜固可用，败亦可用，这是三十六计顺手牵羊的原文。那么如果我们把它要解释开，是应该这个意思，说两军作战啊，那么在打仗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敌人那么一点点，哪怕微小的那么点漏洞，你都必须得把它利用上。哎，战争中啊，即使是利益再小，小的都不得了， 你也要把它得到。为什么呢？你要把敌人的这个小漏洞转化为我方取得胜利的计谋。你一定要仔细观察敌人的动向，特别要注意到什么呢？就是敌人的大军处于移动的时候，那么他的漏洞啊就一定非常多，那么利用敌人的这个漏洞就可以取得胜利，不一定非要用正规的方法去作战，是吧？找他的漏洞之处。那么这种灵活的作战方式呢，在胜利形势下可以用，那么在失败的情况下也可以用。这个世间的事情啊，都是变化无穷，千变万化，跟那万花筒似的，是不是？你会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一些意外的机会，你不管是在战场上、情场上、商场上，你看有的搞对象还这个呢，是不是？本来你是奔这老张家姑娘去的，哎，追求老张家姑娘，追求追求，突然发现这张姑娘有一个闺蜜王姑娘，哎呦，这王姑娘比这张姑娘还好。行了，结果你把这个张姑娘甩了，奔王姑娘去了，这顺手牵羊跟王姑娘处上了，是不是？商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那么有很多呀意外的机会，那么这个世界呢，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啊，把这个机会变为收获。那战场上啊，那是充满了变数啊，一定要把握随时随地出现的一切机会，就和你擦肩而过的那些机会，你都不要把它放过啊，以便顺手牵羊。这里边说一个事儿，春秋战国时候，这个秦穆公啊，就发大兵去攻打郑国，浩荡荡，好家伙，地动山摇的，哇，秦穆公还亲自督战，这真是雄赳赳气昂昂啊，就奔着郑国来了。可到了这个郑国这个边境呢，就准备大举进犯了。这时有两个因素使秦穆公决定退兵，一个是什么呢？就天气瓢泼大雨啊，连连下雨，这个队伍行进艰难。另外，探子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就是郑国举国上下，上至百岁老翁，下至三岁顽童，都拿了家伙事儿，全国老百姓瞪着眼珠子等你们去呢，跟你们要玩命。人家早有准备，哎呦，秦穆公扎到营盘这里边，他就琢磨了，这不行啊，一个是队伍太疲惫了，第二个人家有防备整个全国老百姓都恨你，老太太都咬牙切齿拿菜刀等你来跟你玩命。哎呦，如果要打的话呀，非输不可，不能打，回去。可回去秦穆公呢又有点心里头不舒服，为什么？你想打仗打什么？打的是钱呐，那每天队伍吃喝那得有费用，那些钱，这白花花的钱花了这么多，他有点不甘心。哎，怎么能把这损失找回来呢？他眼珠一转，他往边上一看，离他不远啊有一个地方是个小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没有防备，因为平日里呢他跟这个秦穆公，这个国家的国王跟秦穆公这关系还挺好，年年进贡，虽说进的少点吧，但有一点呢他也是孝顺的。所以秦穆公一琢磨，干脆我把你就收编了得了吧，我把你就顺道拿下，就等于补偿我的损失了。他崩，把这小国灭了，这是典型的顺手牵羊啊！一顺道把这小国灭了。那么可见这个顺手牵羊，这个羊本是计划之外的收获。那么我们仔细分析这个计啊，就是顺手牵羊这个羊啊，就突然像姜子牙就遇到了宋义人这个羊，哎呦，这我大哥的羊，我给他带回去吧，是意外的收获。 是吧？那么当原计划不能得以正常进行时，那么这个时间你要立刻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啊羊，有没有能顺道的能拿到手的东西。这样呢又不影响原计划，也不妨碍主要的目标，那就不妨啊利用机会啊给他来个顺手牵羊。要运用好这个计策呀，首先呢要掌握好这样几点。第一呢，理解好这个计策的内涵，一定要记住啊，这个顺知道吧，顺手牵羊的顺是指无意之间的捎带，而不是有意为之特意去顺，这不行。要能顺手牵到羊，只能靠自己的观察还有分析，寻找捕获啊，要抓住这个对方的弱点，才有可能啊获胜的结果，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呢，用好此计关键在于主观努力。你像打胜仗的时候可用，打败仗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条计。那么在古今中外的战争中啊，有很多绝处逢生的战争，就是获胜方在最初大败之时还能静下心来观察局势，寻找和利用对手可能出现的过失，哪怕这过失极小，都可能让人有反扑的机会啊。第三呢，要活用这个顺手牵羊之计，更要有积极的准备，自己去创造机会，利用一切机会。那么这里边你像最著名的顺手牵羊就是刘备先生啊，就诸葛亮给他出那个主意。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三国演义中啊，就是赤壁之战之后呢，这个刘备趁着周瑜没有准备啊，没加小心啊，没防备的时候，把这个荆州给拿下了。这可把周瑜气坏了，你干嘛呀这是啊，啊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咱们本来是孙吴联合破曹啊，结果好家伙你现在坑我了。说后来呢就派人多次去要这个荆州，没有成功，这个周瑜就有点生气了，气急败坏。这时候突然听说呀，说刘备死了甘夫人，周瑜呢就心生一计，准备把这个荆州拿回来。什么计策呢？这个孙权呢，就东吴主孙权有一个妹妹还没有出嫁呢，年岁不小了。那么周瑜这个计策就是这么个计策，假意的把这个孙权这个妹妹孙尚香嫁给刘备。你刘备不就得到江东来完婚吗？一旦你刘备过了江，就立刻把他软禁起来作为人质。这时呢再叫这个诸葛亮，你把荆州给我交回来，你交回荆州我给你刘备。所以这个计策想好了呢，周瑜就修书一封，将这个计谋秘密的禀报了孙权。孙权心里想啊，哎呀，反正也不是真要把妹妹嫁给刘备啊，哎，这事儿呢就是一个计策嘛，也不用禀报给母亲，也就同意了。随后就派吕范啊一个大臣过江找刘备去说这媒。这个吕范大臣过了江说明来意之后，这个刘备马上就找诸葛亮啊，哎，我这不行啊，孔明先生，诸葛先生，军师啊，这我要去了之后，我这不是成了瓮中之鳖，非让抓住不可呀。诸葛亮笑了说，主公你放心啊，我们可以将计就计，保证呢让这个主公您娶了孙权的妹妹做夫人还不说，又可以使荆州万无一失啊。于是呢这个诸葛亮就命令赵云带领500名士兵护送刘备过江。临走的时候，这诸葛亮悄悄地把这三个锦囊给了赵云，叫赵云到的地方你依次把这个锦囊打开，按锦囊行事就可。那么过了江之后，赵云便打开第一个锦囊，按照这个妙计所说呀，安排这500个士兵啊披红挂彩呀，分别到城里头去购买聘礼呀。逢人就说刘皇叔来娶媳妇来了啊，和吴侯的妹妹成婚，弄得满城风雨。本来是个假事，结果呢弄成真的了。怎么成真了？惊动了孙权他妈，孙权他妈急了，这怎么事儿？这是 啊，怎么我女儿嫁给谁，嫁给刘备，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把孙权叫过来了，孙权说这是一计。呸，计个屁！老太太一瞪眼珠子，你倒是计了。刘备拍了拍屁股走了，我女儿日后嫁给谁呀？啊，我看看。结果把刘备叫过来了，一看，嘿，老太太相中了，结果这事儿就成真的了。那么再后来呢，诸葛亮不是给赵云三个妙计吗？赵云依次把那后边两个打开，这一打开就脱了身了啊。刘备呢就把孙尚香姑娘给领回荆州了。那么周瑜就追赶刘备，又中了诸葛亮的埋伏。哎呦，周瑜啊，这下子不但让刘备带跑了孙小妹，还折了不少兵啊。所以人家就喊出口号来了，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有折兵。周瑜呢向刘备施了一个美人计，而诸葛亮来了个将计就计，反施了一招顺手牵羊。这羊是谁呀？就是那孙小妹孙尚香啊，就这只羊啊还保住了荆州，这真是个妙计呀。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孙一就讲到这儿啊，咱们下一期节目孙一继续为你说评书三十六计。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全是
1: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咚咚当，滴滴滴当，咚
1: 咚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一起来观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樊文花济南分公司的总经理胡森胡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胡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有朋友说，老酒馆的猫说这个嘉宾真帅、啊、欢迎帅帅的胡总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樊文花其实已经有36年的历史了，一直在专注于做面部护理。
6: 是的，
5: 那它也是针对不同的肌肤有不同的护理的方案。目前全国已经有6000多家的门店了，
6: 将近7000家店了
5: 哈，做的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今天呢，邀请胡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樊文花这几年为什么能发展的这么好哈。先请胡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樊文花整个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好吗？
6: 我们樊文花1988年就创立的这个品牌，
5: 88年就创立了。
6: 以前是在山西太原开立美容院啊，这个在这个美容院行业也是打拼了10几年。然后由于我们的产品比较好，然后后来我们在90年代末期，我们樊文花董事长到了广州开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工厂，给全国6000多家美容院进行供货，啊，然后在2013年，我们樊文花从这种美容院体系开始慢慢转型到最早的面膜体验店，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广州还有太原啊同时开店，然后后来2014年，我们这个品牌到了咱们山东济南，然后现在全国有6000多家门店，现在整个山东有将近600家门店。济南有将近200家门店，
5: 济南也将近200家门店了，整个山东省有将近600家门店哈。原来就是从山西太原的
6: 一个
5: 美容院发展起来的，哦，现在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全国比较大的美容连锁机构了。
6: 这个是我们是经过欧瑞认证的，这个我们是在美容化妆品行业里面是规模全国第一，全国领先的。
5: 全国第一，全国领先。
6: 这个是经过认证的。
5: 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樊文花，相信樊文花呢？樊文花有什么独特的点呢？
6: 因为我们相较于原来的院线啊，可能我们的产品更透明，服务更透明啊，价格也很透明，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便捷性，也是我们叫快餐式美容。
5: 快餐式美容，
6: 对，这个以前你像做一次护理可能就需要将近半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樊文花1到2个小时就可，甚至最快的这半个小时40分钟就可以做完啊。而且现在我们樊文花的店铺属于一个社区服务类项目，我们在济南在很多地方都开了社区门店，这样您就是方便顾客就是下个楼就可以把这个护理给做了。
5: 是，你看我的那个社区，我们那社区比较大哈，我们那社区就有4家樊文花，也就是说可以遍布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当中哈。那樊文花到底是怎么给顾客去做这种护肤项目的呢？就是我进到店里边，樊文花到底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6: 樊文花我们的护理这个流程是诊搭护鼻根啊，通过这5个流程。第一个，比如说顾客来到我们店里，我们先用我们独特的 AI 测肤仪给顾客诊断肌肤，然后把这个肌肤的问题先找出来，然后我们根据顾客的肌肤问题，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护理方案，把这个护理方案给顾客搭出来。搭出来之后呢，我们是就开始做护理了 啊做护理，我们定期给顾客就像药店里买药一样啊，我们要给顾客一个服务的这种规划还有计划，然后把每一次的护理效果进行对比，然后最后再跟进这个会员的一些管理，然后让顾客得到这个面部这个问题的改善。是这么个流程。
5: 就是我们其实樊文化它现在主要就是说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的手法去进行护理。
6: 对。
5: 那顾客进店大约这一次需要多长时间？
6: 看他服务的这种流程吧，因为我们的流程也分为了清排调补固这五个流程。
5: 五个流程。
6: 有清洁，还有深层的排浊，还有这种调系列的产品，还有这个补系列的产品，还有固系列的产品，如果全套做下来，基本上是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如果最简单的护理，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啊，是这么一个流程。
5: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店面，你看很多的全部都是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对吧？像刚刚您所说的几个步骤，然后产品的这种分类，其实很多都是已经是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透明的流程了，是吗？
6: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开6000多家门店，在这将近10年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都是流程化的、标准化的，包括搭配的产品，包括护理的方案，包括我们的8种手法啊，是10种肌肤加一个眼部的一个产品，一共是8种手法，全部都是标准化的。
5: 就是针对不同的肌肤，我们会给他提供不同的方案以及不同的手法，是吗？
6: 对对对。
5: 我看我们樊文化主要就是说提出了一个叫分支护理，
6: 对，
5: 护理的这样的一个
6: 分肤护理
5: 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吧？也可以说有10种不同的肌肤问题哈。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6: 是以前咱们的护理正常的皮肤分类基本上就是干油
5: 混合三种
6: 、但是我们樊文化分了10种。
5: 10种，
6: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缺水
5: 啊，
6: 第二个是缺油
5: 啊，
6: 第三个是祛痘，第四个是这个淡斑，第五个是修复，第六个是急救，第七个是抗衰，第八个就是这个混油，这个混合型肌肤，然后第九个是这种。这个叫啥？
5: 就是反正就是针对我们肌肤不同的状态，然后我们提出了10种不同的这种肌肤的问题所在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给它进行解决。
6: 对，
5: 主要是用我们的产品加我们的这个手法哈。
6: 对，
5: 我们的产品有什么特点呢？
6: 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叫中西结合嘛。
5: 中西结合。
6: 对，中就是代表我们的中式手法
5: 啊，
6: 西代表的就是我们有我们的 AI 测肤仪，还有这个超分子技术的这种产品，这个是在我们樊文化就是独特的优势吧，就是中西结合
5: 中西结合，针对不同的肌肤提供不同的解决的方案。
6: 对 对, 对，
5: 我知道我们还有自己的这种皮肤研究院。
6: 对对对。
5: 那这个研究院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6: 这个就是我们樊文化是集研发加生产加营销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司。然后呢，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研发配方来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有整个樊文化品牌有33项专利，还有18个品牌特征产品特征，这个是在全国绝无仅有的。
5: 特征是什么意思？
6: 特征就是特殊化妆品这个证书，这个取得这个证书是非常难的。现在我们有18个品牌特征，然后这每一个特征都需要3年的临床，然后超过10000名以上的这种试用才可以取得这种特征。证明这个产品有效。
5: 不是说我产生一个化妆品，我就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功能？
6: 不是，这个最短的周期也要3年。
5: 要3年。
6: 对，
5: 经过3年的临床。
6: 对，
5: 然后10000名的试验者。
6: 对。
5: 才能够
6: 证明这个产品有
5: 效
6: 之后才能取得这个特征。
5: 你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我看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留言哈。乐可可的爱说我家楼下就有樊文化啊，韩晨说有印象，我家楼下有一个。说小姐姐们都很温柔，还有说济南很多地方都见过樊文化，然后说手法很舒服，推荐大家去体验哈，说做过的都觉得非常的专业。还有人问怎么加盟，一会儿我们可以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哈。还有人说此时此刻就在樊文化的店铺里，还有说美白非常好，面膜好用，冻干粉系列这个都特别好。这个面膜啊，冻干粉就属于我们店里边的一些产品了，是吧？
6: 对对对。
5: 这个我们主要就是说手法加产品哈，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其实在这几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传统的美容院其实都在慢慢的走 下坡的路径。
6: 是的
5: 啊，但是现在很多兴起了一些轻医美、一些光电类的项目。为什么我们繁文花反而能够在逆势的这个环境当中去不断的去开我们的店铺，不断的去增长我们的市场的份额呢？
6: 嗯，我认为繁文花的产品，我们就是我们日常去做这种护理。做这种面部护理的话，
5: 嗯，
6: 我觉得顾客在顾客层面，他追求的第一个首先是安全，
5: 嗯
6: 啊，我们繁文花这个产品就是全部都是靠手法去导入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产品更安全，再就是我们的产品更透明，产品价格更透明，咱不像以前很多他都不敢进，但是繁文花的每一样的产品都是明码标价，你做任何一个护理，它都有明码标价，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繁文花的产品更透明，另外的就是。这个我们繁文花更便捷，
5: 嗯
6: 啊，我们现在在整个山东省将近600家店啊，济南嘛即将突破200家店，就是几乎在每一个社区的楼下都能够看到我们繁文花的品牌的这个店铺，然后让顾客就是下个楼就可以简简单单的把这个护理给做了。
5: 确实是这个样子哈，你看就像我家小区，就是我下到我们楼下那个商业街，它就有繁文花啊，你可能就是下班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你去体验一下，去放松一下，其实也很好。
6: 就是、
5: 那相比很多光电类的项目，其实有可能它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我们也看到很多光电类的项目，比如说有一些争议的存在，但是手法类的会感觉它比较的柔和，
6: 对，
5: 比较的安全，是吗？
6: 对，因为光电类项目可能它这种复发的概率是比较多的啊。我们繁花这种手法，我认为未来的还是体验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不能只靠这个仪器嘛，是吧？还得靠大家的这种交流了，或者手法上的轻重了，来。更加互动这些，
5: 嗯，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店里的服务人员都有专门的培训，是吗？
6: 对，
5: 对，嗯，对他们会去执行一个怎样的一个培训呢？
6: 每一个新伙伴来到我们公司都会有一个新人培训啊，一个周期的新人培训，然后每个月还会有老人的返训，然后让这个大家的手法更专业、更统一，然后让顾客更舒服，然后一切都是从顾客的角度去出发，来这个让我们的伙伴也更专业，能够解决顾客的面部问题啊。另外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新品上市了，我们也会统一组织我们的伙伴啊到公司参加培训啊，然后我们这个上新嘛，这是。
5: 嗯，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项目，动不动就是大几千块钱哈，那去我们繁花去做一次护理的话，大约需要多少钱的费用？
6: 现在最基础的护理可能100以下就能做得了。然后如果咱是轻排调补固，轻排调补一下都上的话，基本上是在190到200出头这一块，然后如果
5: 200块钱左右，
6: 对，200块钱左右
5: 就可以去做一次面部护理，
6: 对对对，然后最贵的一些高端的一些护理，轻排调补固加一些纳晶的产品，可能就要600左右，那可能是很少数的人去做，
5: 它这个频次它需要怎么样去进店呢？
6: 一般一个月一个顾客一个月要到店4次，这个就像咱还是说去医院。这个大夫给开药一样，都有用法和用量，我们这个也是啊，就要看你不同的皮肤类型还有严重程度，我们来给你制定你的护理周期、护理频次
5: 啊。
6: 基本上现在是正常肌肤的话，没有特殊需要治的话，基本上是1周1次。
5: 一周一次就可以了，正常的肌肤护理护理哈。刚刚也说了，繁文花现在在全国有6000多家店，那我们这些店是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呢？
6: 有直营有加盟两种模式，直营就是我们公司自己开的店，加盟就是我们辅助我们的加盟商来开店，这是两种。
5: 所以说刚刚就有人问了，怎么加盟？大家都看到了全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店哈，怎么加盟我们繁文花？
6: 加盟繁文花就是现在它每个市场它的政策还不是很一样，我们山东这边因为店比较多嘛，现在是加盟费20000啊，保证金10000，然后整体的投入下来，不算您的房租的话，大概在15万左右。
5: 15万就能开一个店？
6: 对。对对
5: 哦，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动不动一台仪器就得大几百万哈，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店10几万就能开起来这样的一个店，那它其实主要就是前期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
6: 就
5: 是
6: 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包括加盟的费用，还有一些仪器，还有一些部分的产品啊，陈列的产品，总共加起来就是15万左右。
5: 那我觉得，你看我们的繁文花不仅是为我们的顾客朋友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其实还为很多创业者。 提供了创业的机会，也提供了很多工作和就业的岗位。
6: 对， 对，我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山东为200个女性成功创业，为1000位伙伴能够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的在山东的一个终极目标吧。
5: 哦，这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达到？已经差不多了，
6: 是吗？
5: 今年现在也就200多家店了，200多家店是不是也有将近200位创业者了？
6: 不是，现在我们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5: 多店加盟，
6: 很少有单店加盟商。
5: 多店加盟商是什么意思？
6: 就是他一个人开了10几家店，
5: 一个人开十几家店。
6: 对，你像咱济南最多的加盟商，一个人15家店，光一个人10家的就有6、7位啊，就是这样。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5: 那我加盟了繁文化之后哈，我这个加盟商我需要去做一些管理上的工作吗？还是我全部是总部可以去给我赋能？
6: 我们所有的管理工作，无论是从经营还是人员，我们总部都是给予扶持的啊，包括你的新客从哪儿来，美团抖音怎么上，这个全部都是总部扶持的啊。这个所以说就是让老板创业更简单啊，标准复制更简单，所以说才能会开出更多的店来。
5: 是，我觉得你看，其实如果说你单纯的自己去开一个店去创业的话，你其实是有很多弯路去
6: 是
5: 要走
6: 的。
5: 但是你有这种大品牌的背书，然后有成功经验的复制，其实它的成功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6: 对，因为现在我们开店都很成熟了，基本上一个店开店从选址装修一直到开业，顾客哪儿来，怎么开，一直后续的顾客怎么去管理，这个全都是我们标准化流程。
5: 他全部都有成功的经验在这里了，
6: 对吧？
5: 你看，如果说你自己去开一个店的话，你怎么去选址，怎么去拓客，
6: 没有标准，
5: 怎么去管理，这全靠你个人的摸索。
6: 是是。
5: 但是有了大品牌的这种后面的背书以及赋能，它就不一样了。我全部都可以按照标准化，按照别人走过的成功的经验去走我的这条路。
6: 而且我们现在是1对1的辅导。如果有开店的，我们有多多老师啊，每一个店都有多多老师去辅导，所以全套的开店流程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5: 看一下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当中哈，很多人说值得信赖，防晒霜很好用，说繁花的男的都长得这么好看，有人说淡斑霜很棒，抗衰无敌哈，说在商场里面有，说喜欢到繁花去做护理，说护理肌肤白白嫩嫩，最近他家的抗衰非常好用。他说新品哪个油绷带很好啊？就是说，
6: 对，这是的新品，这是那个，
5: 这也是一个新产品是吧？会定期的更新我们的新品。
6: 我们这个产品基本上每半年就会更新一个大系列啊，我们有10个系列嘛， 每半年都会有一个大系列上。
5: 就是说，其实他在我们繁文化做了护理之后，然后他还可以买着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护肤品拿回家去用。
6: 对对对，对，我们是清排调补固，固系列就是日夜巩固，就是他拿回家自己做，就像正常的水乳霜啊，这种原液啊，就是这些东西。
5: 那是不是就是经常会有反应，做了之后皮肤很状态很好的案例啊？
6: 因为他是从店铺做完之后，然后再回家做，这样全套都是繁文化的产品，它的效果会加倍的。
5: 有人说什么时候我家楼底下开一个，说一直用了快7年了，这个人说我用了8年了，效果非常好，亲测效果很好，说去哪个店铺能见到这位帅哥，去哪里能见到我们这位帅哥，老品牌值得信赖，说有人回复他说你加盟就能见到了，说面膜绝绝子好过所有大品牌啊，说我心动了，说10几万就能开一家店吗？有人说刚才说15万不算房租就可以吗？这15万是不算房租的是吧？
6: 对，
5: 对，就是15万的这个成本，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房租就可以开一家我们的这个繁文化了。我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把繁文化这个品牌引到我们济南来的？
6: 一开始我们2013年是这个在广州和太原先开的店，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店引入，在2014年的时候引入到我们山东济南，当时开了第一家。
5: 第一家店是在哪？
6: 在济南经四路人房。
5: 在人房。
6: 对，那个时候那个商场。
5: 那个时候人房还挺火的。
6: 挺火的，
5: 对
6: 对
5: 对。
6: 当时我们的品牌定位其实不是很明晰的啊，当时就进了人房啊、水云间呀、就像那
5: 就是一些学生啊，就是那个青
6: 年
5: 女性、年轻人喜欢逛
6: 的
5: 地方哈。
6: 后来慢慢的要提升品牌的调性，然后我们才进了万达呀、贵和呀，就是这种地方
5: 就那个时候其实是针对学生群体，
6: 对，
5: 年轻人的群体，
6: 只是面膜体验店， 然后后来在2018年，我们樊安花就是经过了这个重新的这种品牌定位，然后变成了现在的面部护理店。
5: 对，那个时候吧，就会偶尔看见一两家樊安花，但是现在你会感觉樊安花店有好多。
6: 从2017年开始吧，就是在樊安花就是遍地开花。
5: 对，
6: 是。
5: 那你把济南市场、山东市场是怎么做到这么快速的，就是复制开店的？
6: 一开始我们全是直营店，全是直营店。后来一开始是一家加盟店也没有放，全都是直营店。直营店每一个直营店都是经营的特别好，因为咱这种面膜体验店，咱樊安花就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你看现在
5: 那时候就是给大家敷个面膜，
6: 对，那时候就
5: 做做手法就可以了。
6: 当时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可以在店里做的。但是后来慢慢的，现在其他品牌也都在跟进。当时我们就是每一个店都是爆满，每一个店都很火。一开始就不让加盟，我们一直在开直营，慢慢开着直营。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放开加盟了，当时就一下就火了，就我们这济南。就是一下第一年我记得就开了将近40家门店啊，全部都是放着加盟。
5: 是，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我们樊安花，你说我们自己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我们会发现真的是门店的数量一直在减少，有的都已经关门倒闭了，但是我们樊安花却一直是蒸蒸日上，门店越来越多。你觉得他自己最独特的优势是什么？
6: 首先我们是本着一个初心吧，这也是我们樊安花董事长的一个初心，以顾客为中心，这个一定要提升我们的顾客满意度。第二，我们现在就是中西结合，刚才说的我们的中式手法和所有的品牌都不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手法。然后再就是现在的西就代表我们现在的产品成分，和以前也以前最早叫植物啊，植物成分，现在慢慢都没有这些东西了，全部都改成我们的这种超分子的技术的一些产品啊。这个产品是获过诺贝尔奖的，这种技术是获过诺贝尔奖的，包括现在我们用的一些产品，用的一些原料都是和一些国家战略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进行了的这种合作。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油绷带
5: 啊，对对对，
6: 那就是我们用的是 A 型、三型人员胶原蛋白，这个是华西这个叫啥？这个全国独有的一个，世界独有的一个这个三型
5: 胶原蛋白。
6: 对，这个一般是用在医美里面的，但是唯一一个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就是我们樊安花。
5: 对，我们会知道，如果说打水光的话，它会有这个什么三型胶原蛋白。
6: 现在我们是比三型胶原蛋白更高一级的，叫 A 型三型胶原蛋白，这个是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唯一的一个品牌。
5: 它能吸收吗？我们的皮肤能吸收吗？如果不破壁的话，
6: 它分这种3D 和4D 就是可以吸收进去的啊，微分子。
5: 微分子。
6: 对。
5: 那很好哈，就是省了你这个破皮的这样的一个，
6: 对对对，更安全，
5: 更安全，
6: 更安全。
5: 确实是。樊安花未来的话会有哪些的规划和设想呢？
6: 现在我们总部的这个规划就是百城万店，整个全国要达成10000家店，甚至到12000-2000家店作为我们山东这边呢，就是我们争取突破1000家店，争取突破1000家，为我们的200位女性成功创业，为我们有1000位伙伴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整个山东的一个规划。
5: 是，你看其实从零到一的过程挺难的，做了36年哈，从零到一很难，但是你看后面的这10年这个品牌就飞速的发展了。
6: 是的，
5: 从一然后到 N 就发展的非常
6: 快
5: 了。
6: 光去年我们济南就开了74家门店，
5: 一年就开了74家店，
6: 74家，而且店店盈利
5: 我觉得能够做到店店盈利真的确实很不容易。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连锁品牌哈，包括这个医美包括餐饮，其实想做到店店盈利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6: 对对，这个还是我们的标准化吧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顾客是无限的并不是说咱们做那种零售我需要几千个顾客，每天都要有顾客而我们樊安花是靠做顾客管理的就其实一个店100-200位顾客就没有问题了。
5: 那你们的这些加盟商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你们？
6: 我们基本上都是顾客，
5: 基本上都是顾客，
6: 或者店里的伙伴，基本上都是顾客从事过樊安花行业的人，
5: 然后体验过
6: 用
5: 过我们的产品，觉得我们非常好的。
6: 对对对对，基本上都是顾客。
5: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胡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让我们了解了樊文化。我觉得樊文化不仅是一家我们的生活美容护肤这个行业为我们的顾客提供了很好的服务，真的是我觉得也是为我们很多的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而且提供了很多就业的岗位哈。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依然还有很多人在给我们进行互动哈。潘潘照说8年前我就用过面膜，他说时隔6年发现很多店人满为患，就进来体验了，真的改善很明显，产品很好。说我知道景波生物的是三星胶原啊，有人说一会儿给个联系方式哈，一会儿这个可以让我们的胡总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留一下我们樊文化的这个联系方式哈。好的，那今天再次感谢胡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凌晨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以2-0战胜澳大利亚 U17。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开场不久，周雨诺前场抢断，邵维浩打破僵局，补时阶段替补出战的谢晋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中国 U17 2-0战胜澳大利亚 U17。曼城在英超第37轮客场1-1被伯恩茅斯逼平，这时的阿森纳提前一轮夺得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时隔22年之后，阿森纳终于重新站在了英格兰足坛的顶点。达拉斯独行侠在今天官方宣布球队的主帅杰森基德离任。基德2021年接手独行侠，5个赛季他的执教总成绩为205胜205负，期间他曾率领独行侠2次打入西部决赛，1次打入 NBA 总决赛。在今天早晨，2026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正赛报名名单出炉，中国大陆军团共有4人在列，其中金花军团王欣瑜、郑钦文和张帅直接入围女单正赛，而男单方面则只有吴亦丙1人出现在了正赛的名单之上。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
4: 气象1021。
8: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阴，连阴日照和半岛地区会有小雨，我省局部会有小雨。南部沿海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我省其他大部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为南风3到4级。今天夜间的最低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2到1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21度，我省大部24度左右。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继续陪您在路上。
9: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0: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1: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3: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4: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5: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6: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7: 他是狮子座，
18: 他爱臭美，
19: 他是爱哭鬼，
20: 他老是忙着减肥。
2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9: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8: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一直没有机会。我携带着它们穿越季节，掠过高架，铺在山与海之间。花盛开就是一句，夜漫过就是一篇。黄昏开始书写，黎明是无数飞页。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

这是曾经特别爆火的一部台湾偶像剧，由大 S 主演的《转角遇到爱》的主题曲，赖雅妍演唱的《爱的勇气》。今天是520表白日，你的爱的勇气在此生给谁了？

0: 你是从哪一年开始知道我二零是我爱你的意思的？我的比较俗套，是1998年范晓萱发布了她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数字恋爱》。
1: 喂，我现在在。
0: 下班了吗？我们下班了，我们该表白了。

会讲这首歌好好悲伤啊。应该收音机前有人1998年还没有出生呢。想起来这张专辑名字叫 Darling，

我在平台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互动，现在说下今天互动话题啊，你家里摆的什么东西用处最大，又能提升幸福感呢？来各说几件吧，你家里摆的什么东西用处最大，又能提升幸福感？ 我最近特别想得到一个可以推着在其他房间游走的电视，想在卧室看着卧室看，想在哪里看着哪里看，谁能懂它是什么？然后大家今天下午告诉我说那个叫闺蜜机，哦，学到了。另外主角这部电视剧真的很好看，这部顶级年代剧在我的推荐之下，大家都开始追了，我身边的人就像追渴望，就像当年他的父母和他自己追渴望那样， 然后看起了主角，然后很多人告诉我说追的感觉就是两个字，上瘾，一点也不想快进，每一帧都很精彩，每一个演员都很入戏，陕西话真的自带幽默天赋，对不对？ 五点钟说一看到这个话题首先想到的摆件是老公，谁家里面摆了一个没用的老公呢？但能不能提升幸福感我们也不知道，那咱就准备一个媳妇喜欢的摆件， 在520这一天送给她， 然后媳妇开心了，全家都高兴了。然后我看今天大家写的互动都很精彩，但是刚才平台有一个把我逗笑了，是一切都好说的，他说 我想告诉康，我最喜欢家里的摆件是床，太精彩了，谁家没个床呢？他的理由是，我总感觉睡觉和躺着最幸福，因为我总觉得我和床相处的时间不够用，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里说。本来能说的，你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有点犯嘀咕了。

0: 的火炬。
1: 我的床病了，我今天不想打卡，我想在家贴身照顾他。
0: 当我面对镜中的自己，越来越感到。
1: 栗子说，我家客厅空调上插了一束漂亮的孔雀羽毛，这是几年前爸爸养了两只孔雀，我在院子里偶然间看到散落一地的羽毛，很漂亮，二话不说立马从地上捡起来，长短不一的羽毛洗干净晾干插在花瓶里。时至今日，看到这些华丽丽的羽毛仍觉得美得不得了。但是我看到这个互动的时候当然吓一跳，因为我特别想知道孔雀还活着吗。他说，康，孔雀的羽毛是会自然脱羽的，它会换羽毛，所以那不是我拔的，它当然活着。我说孔雀自然脱羽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了，主要是孔雀这玩意儿好养吗？我看过一个在景迈山的一个先生，他住在景迈山非常高的深山寨子里面，然后他每天呢都会他信道教，留着长长的胡子长头发，然后每天和他的孔雀一起直播。外面就是云海，可美了，空气非常的好，然后蓝天白云，阳光充足。那个孔雀我一开始以为是假的，然后所有人在弹幕上都在说让它转过来，让它动，让它证明它是活的，而且那是一个纯白色的孔雀，可漂亮了。在我15、16岁的时候，我来济南学播音，然后呢我有幸去到了顺耕山庄，顺耕山庄的院子里养着散养的孔雀。我一个从东营来到济南的女孩，觉得省城什么都是新鲜的，首先城市里面怎么有这么多的山啊，因为你知道东营是我共和国最年轻的一片土地，它是由黄河的泥沙堆积而形成的，然后它每年呢它面积都在不断的增加。这就是东营，它一马平川的，一眼望去全都是平的。我在那长大，我以为全世界的各个地方都是那样的，然后我那个时候还觉得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每天中午都会回家盯着他的女儿午睡写作业。我后来来济南，然后我首先发现城市有泉，当然去了趵突泉大明湖，然后城市里有山，城市里居然有山，但是我从来没有敢问过这个问题。在我20几岁已经在济南工作的时候，我叔叔家的弟弟来济南玩，他很大胆，他只有4岁，他说，二爷，为什么济南有这么多的山啊？然后我爸说，种的呀，都是大人觉得这样好看种的。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傻傻的我自己。然后我在顺耕山庄见到孔雀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好高级，好棒，好厉害，了不起。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顺耕山庄里面开了一家幕府汗蒸，现在已经倒闭了。那时候我跟我的同事们经常会去那儿做汗蒸，就觉得依然觉得顺耕山庄散养孔雀了不起。后来我再大一些，我就去天津读书，18岁。我想象当中读书应该考得更远，我的朋友们有去湖南的，有去成都的，有去云南的，我就可羡慕了。我去了天津，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哦，老师们会早上把饭带到学校，然后用微波炉热着吃，或者去食堂里吃。大家每天通勤时间还是挺久的，在大城市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午休啊，回家看着孩子写作业的。但是我小时候写作业其实很自觉，我明白一个道理，这玩意儿早晚都得写。我有的甚至会用课间的时间写作业，我会在晚上6点半我妈做好饭之前把作业写完，这样我就能多挪出一些时间来跑到楼下去玩，然后吃完晚饭的时间呢，我就可以追电视剧

0: 建材小吴说康居然是东营的。
1: 平凡的我们注定孤独一生。
0: 你家里摆的什么东西在你看来用处最大，最能提升幸福感？王雷哥说是一副顺手就能摸到的掼蛋扑克。王木木说是花，花本花世上最值得的摆件，它美丽，它鲜活，它多姿，它绽放，你尽可用世间最美的语言来形容花也不过分。还有就是家花，家里谁是花？这个案例应该很明显，美丽，它绽放，鲜活多姿，你尽可用世间最美丽的语言来赞美它也不过分。世界很大，总有人眼拙，无妨，绝世好摆件自己发光，自带芬芳。我刚懂，人家都当班花啊，厂花，你是家花，你家就你一个女的。
1: 选择和谁一起度过余生是你的权利。
0: 这官可真大，这每一瓶的可真厉害。就跟我妈，我妈这辈子当过最大的官是什么？是楼长。

小双说我家目前用处最大的是洗衣机，一大一小，大的洗大人的，小的洗三个小朋友的。每天我家的洗衣机都赚得不亦乐乎，没上班的时候上午赶紧洗出来晒太阳，现在上班了就是我下班啦，洗衣机上班，拥有洗衣机好幸福啊，洗衣机解放双手。一个人的时候又把想起你。 游游收，修烤箱，虽然我只会做一点点，但是对烘焙很感兴趣，想过段时间慢慢学习，亲手做出香甜可口的点心，满足味蕾，获得满满成就，在烟火香气里沉浸治愈，喂养胃，也喂养灵魂。泡泡说，我家最有用的摆件，一个是随手放的首饰收纳架，收纳我的各种饰品，提升秩序感和幸福感。 每次随手将它们放上去，不用翻掌，每次看到它，心里会一种生活可控的微小成就感。它用最小的维护成本提供了持续的整洁正反馈。第二是一个我喜欢又耐用的杯子，每天喝水喝咖啡的基础工具，款式中意，重量趁手，会让每一次喝水都变成小小的仪式。 那种捧在手心正好的踏实感，是低成本高频次的快乐。

秦小天说，自从小晴天上了一年级，需要在家里吃早饭。对于我这个不会做饭的懒妈咪来说，家里最好用的就是电饭锅和豆浆机。睡前放上食材，预约10个小时，第二天光拿个碗盛出来就行了。我是那种晚上熬多晚都没事儿，就烦早起的。他俩一上岗，就能让我多睡10几分钟，这样每天我都觉得日子很幸福。

吴总说，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女同桌就是东营的，毕业后还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三年，所以我对东营人很有好感。你那是对东营人有好感吗？你是对全世界的女人都有好感，你这辈子早晚得栽在女人手里。

今天下午呢，我看到了绿影轻舞，我们的一位听友，他发在朋友圈里在绍兴的照片，他说给 Q 版的鲁迅合个合照。我问他绍兴好不好，绍兴很好对不对，他说是的，康你提到了绍兴真的非常好。我在逛西小路的时候打开了我的喜马拉雅，听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回放，我一个人在江南水乡里也能听到你的声音，那种感觉很奇妙也很舒适。谢谢你我亲爱的康，你的节目和你一直都在治愈着我。你知道吗，我突然发现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女孩，她们最后选择一个人出去旅行。她应该是我见到的第十几位这样做的女孩了，包括我在秀里桃，在贵州的凯里遇到秋红，她是一个人背了一个小小的书包就去到了贵州。我就觉得他们很棒，他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抽出了片刻给自己去喘息，我很替他们开心。成长得越来越棒，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就是他学会了和自己

0: 今天我们聊你家里摆的什么东西用处最大，又能提升幸福感。雷夏磊说，那就是我那又高又软的床了，每天只要躺上去，感觉疲惫至少去掉了三分，然后我哪儿疼腿酸全好了。床真的是世界最神奇的地方。
1: 你很好不是我知道，很多时候你
0: 言之有理。先生说家里摆好鲜花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它看似是无用的，其实用处很大。当然我已经从点头同意媳妇儿经常买花过渡到偶尔自己买花给媳妇儿惊喜了。鲜花嘛，人见人爱，可是家里的蝴蝶兰却已经被我打入冷宫多年。
1: 虽然你也知道，但你越好我回头的越远。
0: 我们第五封情书有个女孩，她在认识我的第二个月送了一盆蝴蝶兰给我，可漂亮了。我在认识她的第二个月就把她养死了。

李李说，今天我必须用我亲手搭建的影音系统投上一票，吉米投影配哈曼卡顿音响，大概没有男生能拒绝古道这些电子产品吧。 最治愈我的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关掉家里所有的光源，往床上一躺，直接拥有专

0: 纳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
2: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快乐。
3: 今天是520，所以在半年之后的第一首歌，我要为你唱情歌。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愿做个逗号，待在你脚边。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才发现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如果你只是路过，我将在终点等你。

赛问康，你看俺妈的情书了吗？后劲儿好大呀。人这一生能遇到知冷知热有情有义的人是何其幸运的事。我看了，也推荐大家去看。啊，我觉得这个电影一个人去看也很好。赛，你看主角了吗？后劲儿更大。我这一天静下来的时间，我就会在回想一晴娥的一生，我还会想华彩香什么时候回来，她胡三元的爱情可怎么办啊。紫苹果在平台留言说，小康你好，我太喜欢你了，谢谢你。小白日啊，谢谢。

知足常乐说，我家用的最多的是恒温热水壶，真的越用越离不开它。你总是会有随口就能喝到的刚好的温水，早上起床口渴喝水，泡茶冲东西它都超级方便，不用等烧水等放凉。这种细碎又贴心的便利感，看着不起眼吧，却把日常的琐碎变得温柔舒服和省心。每天随手就能喝到一杯温水，真简单真快乐，幸福感直接拉满，妥妥的居家刚需好物。恒温热水壶让我想起我去我朋友家，他们家有一个那个就是类似于恒温热水壶，它是给宝宝就是可以热奶，然后旁边有热水的，我半夜起来喝水就觉得好有用。但是我从来不会睡半夜起床，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买一个。我估计我那天在他家吃咸了。雨下一整晚说，我心疼我老公拖地辛苦，特意给他安排了个洗地机当做礼物。虽说不算特别省力，但他觉得比拖把好用还干净，拖地勤快了不少。结果我比他还上头，没事就推着他满屋子溜达，给他送的礼物成了我的快乐神器，小小家电到位，居家幸福指数直接拉满。我也很喜欢推着那个满屋跑，但是我觉得他清洗太麻烦了，所以你推着跑就行了，洗的事就交给你老公吧。但是你送你老公的礼物是个洗地机，让我想起说小学三年级，妈妈说如果我可以考好，我就会得到一个超级大的礼物。我考了全班第一，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妈妈送了我一台洗衣机。

心想事成说，康耀的是闺蜜机，我的闺蜜机真的很闺蜜，洗衣做饭吃饭睡觉我在哪儿她就在哪儿，还有扫地机器人设定好了该扫扫该拖拖，晚上回家就干干净净，真是帮了我大忙。只是每周给她保养一下就好啦，还有机械定时器也很好用，再也不用害怕做饭忘关火了。现在好用的东西太多了，我爱科技，科技改变生活。

今天话海说是一个智能音箱，白色，呆萌呆萌的，默默的在客厅的角落里站了好几年岗。孩子会用它听故事，老人啊，我用它听老人们唱的旧歌， 老婆用它听天气预报，工作日定时提醒孩子们到点上学，晚上睡前还能帮我们关灯。平时无聊的时候我就和他聊天，我和他磨叨磨叨半天，他也不嫌我烦，真是个提升幸福感的小伙伴。薛宝说科技真的改变生活吗？ 我们家的卧室有个智能马桶，那个智能马桶总是在我俩在卧室说着话的时候突然来一句我在。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拿出我的杀手锏了，那是2019年的秋天，我签了一家装修公司，把房子装完之后呢，抽奖抽了个二等奖，中了一台冰箱， 然后就把这个冰箱送到爸我妈家去了，我自己就买了一台。我想我买的这台，因为那个冰箱是小米的，我也买了个小米的，我想买的这台怎么着也得比那一台是吧高级吧，它高级体现在哪儿呢，都是双开门大冰箱。 那个冰箱也很大，但是放在我们家也刚刚合适，我为什么不要呢？因为它是那种土豪金的颜色，特别不适合就是年轻人用。我买的是一个深灰色的磨砂款，那个冰箱啊，它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就类似于闺蜜机一样大屏，那大屏可大了，就像你的笔记本竖过来那么大，占了半扇冰箱门。然后呢，我觉得它的功能实在很多，它可以听歌， 可以看电视剧，你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打开看个电视，是不是啊，这是我想象当中的。你吵起架来根本听不见，但是那个冰箱很爱捣乱，就是在你路过厨房的时候，或者说你根本没看它交互的时候，突然开始跟你说话，说主人我在，济南今天的天气是，开始叨叨，特别能说，可烦人了。然后它经常半夜会吓到我， 我就把那个冰箱的声音给关了，然后我觉得我又买的最鸡肋的东西就是那个有显示屏可以说话的冰箱。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它的功能再多，你想使用的也只仅仅是它的基础功能。咱们来看男人的视角，觉得家里最有用的东西是什么？不再犹豫说是他家路由器，用了5年了，前几天突然不能用，以为又要花上个大几百上千，没想到买了两个电源适配器， 又OK了。每晚的日子让我觉得路由器是我们家最有用的东西，最让我幸福，因为我们家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指望这个路由器了。牵着蜗牛去散步说提升幸福感的有用好物是我家的鱼缸，养了热带鱼，每天下班回到家先去看看它们喂食，定期给鱼儿们换水，看着鱼儿游来游去，我的心也很放松。 还有阳台上的花架子，摆了好多花，每周末都要专门去松土剪枝，感觉日子很有节律舒心。被儿子嘲笑我说妈妈你40岁怎么有这些70岁的人才有的兴趣爱好，你告诉他现在人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提前步入老龄化。 比如我39岁， 我的梦想就是退休呀。我那天对自己进行非常深刻的灵魂拷问，我说你还不到40岁，你这么摆烂真的好吗？然后那个年少的自己站出来对话， 他在曾经十几年的光阴里非常努力的，他无数次站在舞台上，他拿了很多的第一，所以该有的鲜花肯定掌声他见过了，他现在就想有一方小院，
有几个好友，打一把扑克，喝一壶好茶。

子说，方方软软的垫子，棉布的亚麻的垫子，刺绣的垫子，平绒的垫子，走到哪里坐到哪里的垫子，随时瞌睡随时就有枕头的垫子，后背靠上去，幸福感飙升。为将来的简单说，我家最有用的应该是洗衣机，晚上把穿了一天的衣服丢在里面，感觉一天的辛苦也跟着洗干净了。十一说，我们家最有用的是梳妆台和衣帽间，收纳我的瓶瓶罐罐、漂亮衣服，都已经拥有了，就等着八月底搬进去了。十一，我去给你温锅。元气满满说，我觉得我家最有用的是一口平底锅，它可以炒菜，也可以炖菜，还可以煎菜、炸菜，可以说它是一口万能锅，是我每天最常用的东西啊。秋红说，是他的茶具和茶叶，时间宽裕的时候就摆出我的全套家伙事儿，铺上我喜欢的茶席，摆上我喜欢的糕点，请出我真爱的西施壶或盖碗，泡上平时不舍得喝的好茶，时间不宽裕的时候就用随手泡。喝茶这件事很静心的，要关注水温、坐杯时间，而且每泡的味道都不一样，急不来，慢慢缓缓，很幸福的。我们家有一把扇子，是扇那个，就是那种小火，上面放壶，然后扇那个壶用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把扇子，是在云南微山的买的 Zara， 就觉得挺好看的。所以你说我对生活也是有追求的，可是你真的让我那样泡茶，我又觉得很麻烦。

有人在平台问如何进入我们的粉丝讨论群，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搜索15207227841，15207227841。

雨下一整晚说，康，主角这部剧太好看了，把我看得光哭，我推荐给了我70多岁的爷爷奶奶看，他俩也看过，看上瘾了，熬夜追剧，不养生了。这真是出大事了，我70多岁的奶奶为了主角熬上夜了。

狼牙康，他把我曾经在节目里推荐的一款浪琪牌的木瓜香皂放在他的车里当香薰用，4.6元的香薰摆件。他说忘记是谁出的主意了，康节目里介绍的性价比超高，还很健康，牛奶木瓜的味道很香。我每天的仪式感就是下了直播之后会用那块木瓜香皂把手洗干净，然后下班离开单位。因为那是年少的味道，那是14-15岁的味道。

赵琳说，这么个推荐法，今晚我可得看主角，不看是不行了。夏至说，昨晚听小康推荐看了主角，熬夜看，泪点好多呀，笑点也好多，好密，不是吗？

昨天有两条互动没有读，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就把它截屏保留了。昨天我们互动的是如何用不花钱的方法提高能量。洗衣侠他说，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休班的时候我会回老家和母亲一起干农活，弄大蒜，虽然很脏很累，出一身臭汗，但是我的心特别开心。母亲年纪大了，总舍不下家里的地，我拿他没办法，所以我就跑回去一次一次的去帮他。一回到农村老家，我的能量就爆棚了，总是盼着下次再回家，因为我懂我和我的娘见一面少一面了。夏天说，每每感觉能量不足，我就回娘家。老妈住在一楼，北阳台窗外就是车位。没等车停稳，我就拉着长枪喊娘亲。老妈总会小声的嗔怪道，你小点声，全楼都能听见了。但是下次去我还是这样喊。回去也没干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爸妈做了顿家常便饭，我吃了吃，聊了一些没用的寡，不知不觉可是我就满血复活啦。

张罗兰说家里最有用的东西是书架，必须是书架，既能放喜欢的书，又能放爱吃的零食，还能把康姐送给我家的各种礼物。哈，我需要一整面墙的书架。来，今天我们来猜歌送奖，要猜这首歌的名字。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今天的礼物会带车贴哦，节目的车贴。

小文说，我用木板钉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木盒子，从山上带回来一些优质的粘土。我在集市上买了各种菜苗，西红柿苗、辣椒苗、茄子苗、黄瓜苗，还有有限的盒子里我种满了各种蔬菜，现在它们已经开花了，我做梦都在收获一篮子的蔬菜呢。

七月说这段时间家里用处最大的是年前入手的文昌竹小盆栽，四颗文昌竹细心养护还是黄了一颗，剩下的三颗我念念有词自我安慰，说雨树荫三颗健在，女儿说这三颗是雨荫加数理化，我转念一想也对，不焦虑了，哪怕再黄一颗剩下两颗就是文理，幸福这不就来了吗？<笑> 你女儿听了不焦虑吗？我的成绩怎么样跟我妈养的这文昌竹有很大关系啊。科学的尽头是玄学。法法说家里每一件智能或者有预约功能的家电都是我幸福感的来源，我的家 可是我蚂蚁搬家一样慢慢用好几年添砖加网添出来的，能让我的时间节省出来的大都是大将军，扫地拖地洗碗这种家事全都被家电承包了。预约类的家电可以让你在豆浆的香气五谷的周期中醒过来，空气循环保护呼吸系统，连电动牙刷都让人清爽舒适，冬季车子提前暖了，真幸福，感谢生在一个这样美好的时代。 也许你会说他们很奢侈，可是我亲爱的朋友，我也是从零开始慢慢积累的，请相信面包会有的。莹儿说仔细想了想，我首选我们家的户外露营小推车，真是太好用了，它可以用在好多场合，它可以帮我拿快递的时候用，回家看爸妈的时候给娘家搬东西用，还可以放进一整个孩子，总之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他的轮子可以去任何地方，省心又省力，没有就赶紧备一个吧。哎，莹儿的露营小推车除了不干露营什么都干。<笑>

0: 有人说他在车里的香薰是舒肤佳的红石榴，我也特别喜欢那个舒肤佳红石榴的味道。这两款你都可以试一下，浪琪这个更便宜，浪琪的木瓜牛奶香皂。你可以把那个香皂雕刻成一个小熊的样子往上叫成，然后中间打一个眼儿，用那种蛋糕的丝带系一下，挂着或者摆在哪儿都可以，很漂亮。明天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凌晨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2-0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开场不久，钟宇诺前场抢断，帅伟浩打破僵局，补时阶段替补出战的谢晋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中国 U17 2-0战胜澳大利亚 U17。曼城在英超第37轮客场1-1被伯恩茅斯逼平，这使得阿森纳提前一轮夺得了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这是时隔22年之后，阿森纳终于重新站在了英格兰足坛的顶点。达拉斯独行侠在今天官方确认球队主帅杰森基德离任，基德于2021年接手独行侠，5个赛季他的执教总成绩为205胜205负，期间他曾率领独行侠2次打入西部决赛，1次打入总决赛。在今天清晨，2026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正赛报名名单出炉，中国大陆军团共有4人在列，其中金花军团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直接入围到女单正赛，男单方面则只有吴亦丙1人出现在了正赛名单之上。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坐标济南。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5: 气象1021。
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会有小雨，我省其他大部局部小雨。南部沿海地区北风4-5级，阵风6-7级，减弱到3-4级。我省其他大部北风4级，转为南风3-4级。夜间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半岛地区12度，我省其他大部14-15度。白天的最高气温，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4度左右。 接下来是小坑为你精心挑选的歌单，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会来，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但总有思念的眼神戳痛我身，那一刻所有的伤疤都牵扯到了灵魂。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房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Rubik's Cube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2: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0: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13轮山东泰山队客场挑战浙江队的比赛。那么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进行，目前两支球队已经是在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准备就绪，即将迎来这场焦点对决。这场比赛呢，目前浙江这个黄龙体育场还是下着比较大的雨，所以对于队员们来说，这会是一场雨战，双方队员也需要去克服一些困难。当然今天呢，泰山队的首发阵容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此前不太常见的名字啊，包括就是王彤今天是获得了首发登场的机会。这样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这场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浙江队在大禁区前沿率先有一脚打门的尝试，泰山队这边的防守队员还是抢先堵住了位置。紧接着看一看泰山队这边的反击，浙江队呢开场之后，整个的防线吧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包括在前场有这次威胁的射门之后呢，迅速落好了位置，没有给到泰山队打反击的机会。泰山队这边分到右边路高速的插上，回坐到中路跟进的打门漂亮，开场44秒，泰山队这边李小恒完成了破门，这个球太漂亮了，44秒钟的时间，李小恒，这是泰山队第一次进攻啊。确实这一下啊，场上队员这个球 VR 要介入，要看一下是不是有越位的情况。我们还没跟大家介绍首发阵容，因为在赛前的第一版的首发阵容当中，李小恒是替补球员，还没有进入到首发名单当中。我们也来看一看，借这个机会吧，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泰山队的首发的阵容。这样进球有效，泰山队开场第一次进攻就完成了进球，1-0，闪电般的开局。李小恒的射门。这样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泰山队的首发名单。现在我们通过整个的转播镜头来看吧，目前门将位置上还是王大雷，场上队员包括了黄正宇、马德鲁加、克雷桑，稍后我们也是再跟大家再来仔细看一看。中场泰山队中路的抢断，瓦科的抢断，再直塞打身后，对抗之下这下没能控制好球权，应该是克雷桑。这下丢球之后呢，浙江队这边还是稳稳的从左边路再慢慢的去发起进攻。泰山队中路先把球解围到浙江队的后场，二点球泰山队控制下来，前场回做一下再给到右边路，小范围再打身后，这个球给的有点深了。谢文能在完成了一次助攻之后，开局也是比较兴奋。浙江队的主帅罗斯显然不太满意球队的表现。这边浙江队又是在后场来重新进行传导和组织。 浙江队这边后场的组织传导，其实浙江队呢这个赛季整体的控球率还是不错，能够达到54.2%的一个整体控球率，这样的话也是其实和泰山队最近几轮的战术风格呢有些这个小小的不谋而合。泰山队在这几轮更擅长打反击，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尤其是主场对阵申花队之后，泰山队的反击打得更犀利了。这边泰山队后场完成了抢断，格雷桑两人包夹之下把球拿出来没问题，自己带球的突破，右边路的突破，中线附近等一等身后插上的队友给到马德鲁加，马德鲁加再分到左侧，这边瓦科一对一打进去前再回敲，还是瓦科再打，这一下被防守队员挡住，浙江队的反击的机会，还是挑过来左边路，这边王玉栋面对着彭笑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一对一，王玉栋再分到右侧打一脚，这脚打得很突然，好在王纳雷这下注意力比较集中，这是十号托利奇的一脚突然间的打门，这脚打门呢并不是这种摆大腿，而是小腿很巧妙的一脚打门，很突然这下，所以这下好在王纳雷的注意力比较集中，还是用腿把球挡了出来，角球的机会，看一看这个角球，米特里策来主罚，泰山队里面是一个区域结合盯人的防守，开出来中路一点球，浙江队争到，但这个球张佳琪直接是把球顶飞了，这样开场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浙江队的首发名单，门将是董春雨，后防线上前泰山队的球员孙国文、童磊，剩下两位呢刘浩帆还有卢卡斯，中场米特里策、朴振谢、张佳琪、托利奇，锋线上呢也是出自泰山青训的高迪，还有年轻的新星王玉栋。泰山队这边呢，后防线上官方给出的是一个5-2-3的阵型，刘洋、高准翼、黄正宇、王彤和彭笑。这边泰山队前场完成抢断之后，这下没着急传，再给身后，这个球给的不是太好，但是好在瓦科就地的反抢，再把球拿回来，打进去前沿的内切。泰山队打得有点复杂啊。中场呢马德鲁加给到的是马德鲁加和卡扎伊什维利，就是瓦科，锋线上应该是谢文能、克雷桑和李小恒。这边泰山队反抢的时候，马德鲁加绊倒了米特里策，被裁判给到了一个犯规，这个犯规区域是在浙江队的半场。开局阶段这样的大雨对于泰山队来说呢也确实需要适应适应，浙江队定位球直接开到前场，刘洋拿到一点顶回来，再分到右路，再向前挑谢文能，今天谢文能的位置呢也是做出了前提，前两场比赛都是打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今天是提到了一个右边锋、右边前卫的位置，这球是克雷桑，克雷桑和对手有一个对抗，应该是对手的鞋钉勾到了克雷桑的膝盖的位置。浙江队右边路，童磊再做一下，再给到中路，中路再分左侧米特里策，直接打门，米特里策打进区外的一脚突施冷箭，这球还是打高了。开场44秒丢球之后，浙江队也很快的稳住了心神，镜头给到浙江队看台上的球迷，面部表情还是没有太多的着急的情绪。王大雷来开这个球门球，还是短传给到彭笑，彭笑的长传一点，双方都没能控制下来，二点球泰山队拿到。确实今天这个皮球在场地上可能是有积水的原因吧，整个的弹跳弹得并不高，而且球运行起来也不是非常的流畅，这就需要队员们在传球的时候可能力量需要再做一下控制。瓦科、格雷桑两个人在左边路连续的一脚出球，再给到瓦科，瓦科左路的内切大范围的转移，转移到右路， 王彤再传禁区里面，一点球浙江队先拿到，然后随后的二点的解围，泰山队外围控制好落点，黄正宇再来组织分到左侧，刘洋一对一的机会，再给身后瓦科，瓦科还是不着急，再给到马德鲁加，马德鲁加外围打一脚，这球直接打在浙江队球员的身上，泰山队的球员战术犯规，王彤，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再跟主裁判去发生一些争执哈、啊。今天的主裁呢，邱耀俊，这是一位年轻的裁判，也是本赛季中超四名新进的裁判员之一。这是他中超生涯的第三场比赛，巧合的是这三场比赛都有浙江队的参与。第一场比赛呢是中超第五轮，大连英博当时3-0战胜了浙江队，随后第十轮浙江队是2-1战胜云南玉坤的比赛，也是邱兆俊来执裁的，这是他执裁的浙江队的第三场比赛，同时他也是第一次执裁泰山队的比赛。泰山队这边还是在边线附近把球控制下来，没有太好的机会，小范围的闪转腾挪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这也就是克雷桑啊能够敢于在后场去做这种过人小范围的过人的动作，而对克雷桑犯规的是朴振谢，这也是目前中超联赛唯一进入到大名单，这个世界杯大名单的球员，这是一位韩国国脚，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朴振谢来说也可以提前适应一下，面对克雷桑这样的亚洲或者说亚洲一流前锋啊，在后防线包括在中场该去如何限制。泰山队这边还是给到左边路，刘洋再动作再传回来，马杜鲁加再给到瓦科，还是在中场附近的传导，右路，哎，这球传的有点大了，谢文能这个球想回撤接应，结果队友给了一个提前量，这个提前量比较大，球直接出了边线，浙江队的界外球发出来之后，谢文能也是第一时间在上抢，但是看整个队伍并没有统一的上抢，所以谢文能也就进行了回收，浙江队在后场的组织传导，中线附近再给到左侧，左侧米特里策一对一利用个人能力的持球的突破再分，好球，泰山队的上抢破坏了浙江队的节奏，但球权还在浙江队的脚下控制，佟磊再坐到后防线，刘浩帆再来重新组织，这边再分到左侧，左侧的二过一的配合直接向中路的传递，这个球传中落点判断的还是比较准，高迪的头球，这下头球也没能命中到门框范围以内，高迪最近的状态也确实不错，两场比赛都有进球，所以今天对于泰山队来说，整个浙江队的两名锋线球员我们都应该有重点的关照，泰山队的大小球一点还是没能抢到，浙江队重新控制下来球权，张佳琪再给到自己后防线的队友，再分到左侧，左侧米特里策中路回接一下，二过一的配合，这球人球分过这球过去了，人没让过，米特里策是直接被放倒，裁判员给到了一个界外球，在靠近左边路的边线附近一个界外球的机会，托利奇和米特里策两个人都站到了球前面，谢文能刚刚的犯规，托利奇给到米特里策再掉到禁区里面，后点又是找张佳琪，这个点这下张佳琪抢到了，球还是出了底线，但是王大雷对于这个防守不太满意，因为这段时间呢浙江队也是频繁的抢到了一点球，形成了攻门，只不过 攻门的精准度上有所欠缺，但是一旦让浙江队找到了精准度，那对于泰山队来说，这可能场面就会变得困难一些。整理过程当中，泰山队有球员倒地，克雷桑应该是顶到了克雷桑的后脑勺的位置啊，看起来问题不大。确实克雷桑不是特别擅长争头球的球员，而且这样的一个高空球吧，让克雷桑争可能会困难一些。卢卡斯上半场14分钟的时间，泰山队凭借着44秒李晓恒的闪电进球，1-0暂时领先。这边米特里策，开局阶段浙江队还是主打米特里策这一个点啊，而且米特里策确实能力很强。中圈附近，浙江队重新来组织，向前的传递一漏，漏这一下漏得很巧妙，高迪再把球分给佟磊，右侧佟磊再向前给，这球给的有点犹豫，被泰山队直接断掉。刘洋，刘洋持球的突破分到中路，这一下分球没能和克雷桑想到一块，克雷桑在等球，刘洋给了一个提前量，现在球权又重新回到浙江队的脚下。米特里策一对一再打身后，孙国文和谢文能，这个球孙国文有一个背后的推人的动作，被裁判员明察秋毫发现了。孙国文呢也是从大连人来到泰山队的球员，但是在泰山队呢整体的表现的机会不是特别多，所以也是被泰山队租借到了浙江俱乐部。但是在浙江队呢，孙国文也是有着不错的发挥。这边大雷还是大脚往前找，应该也是想利用今天的天气吧，想看一看泰山队能不能再利用后场的长传球再投一分。佟磊右边路带球推进过了中线，再给这下传球也出现了失误，泰山队要早处理球。王大雷接到后卫线队友的回传之后大脚往前给，但是这一下这样的进攻效率会低一点，成功率会低一点。现在基本上的泰山队是把控球率让给了浙江队，我们安心做防守反击。这边泰山队又是把球先解围出来，外围还是浙江队在控制左边路，内切之后再分米特里策，再给孙国文，再向前的传递还是被泰山队断下来，看泰山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右边路不着急，沿边路的向前的传递，这球直接出了边线。这边米特里策也是回到了浙江队的半场来去接球，但是泰山队这边防守队员如影随形啊，一直在跟着米特里策。孙国文左边直接打泰山队的身后，这个球给的太靠近底线了，而且门将王大雷也是第一时间出击，王玉栋没能拿到球，大雷把球护出了底线，球门球的机会。泰山队的球门球，看一看王大雷这次会怎么选择。浙江队的球迷依然还是很努力的在给球队加油。黄正宇中路的围抢，球还是浙江队在后场来控制，推进到前场之后没有太好的机会，因为泰山队基本上防线站得比较稳，没有给对手太多的传导的机会。这边打身后找米特里策，泰山队投球先把一点拿到，我们现在还是大脚往前找，这样我们还是说成功率会比较低一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要打好这个攻防转换，由守到攻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很有可能再次完成破门的。这边克雷桑把球先控制下来，也没有选择着急去推反击。中路瓦科，球来到了左边路，再向前找到刘洋，刘洋再回给瓦科， 马德鲁加中路附近，再给到中圈的黄正宇，黄正宇再分给左路马德鲁加，马科的这次转身造成了对方的一次犯规。马科制造对方犯规之后，太阳队获得了进攻左侧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这球距离球门比较远，所以还是需要打一个配合。太阳队这边克雷桑站到球前，克雷桑在跟这个今天的主裁判邱兆俊两个人应该是对于整个球的主罚点有点争议，但是克雷桑大腿再粗也没办法了，这个时候还是得听裁判的。米特里策一个人的人墙，看克雷桑怎么去选择这次的定位球，助跑之后掉到禁区里面，这个球比较靠近门将，董春雨第一时间拿到之后大角球找反击，米特里策一下停球出现了失误，紧接着泰山队两名防守队员双重的合围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开场20分钟的时间，泰山队1-0暂时领先。浙江队主帅罗斯还是比较不满球队的表现啊，在场下肢体语言动作看起来有些生气，在跟自己的助手也是在很夸张的表达着什么。浙江队打进去前沿再传分到并没有分右边路，看了一下佟磊之后并没有分，米特里策转身之后再打，这段时间浙江队的打门的次数比较多，尽管说在足球场上可能量变形成质变打门多并不意味着进球多，但是这个对于泰山队来说还是需要去提防一下。泰山队向前的传递又被朴振谢直接是挡出了边线，谢文能来掷这个边线球。这一下球权又丢了，这边又是争抢球的时候，谢文能和米特里策两个人之间的身体接触，裁判员是给到了犯规。整体来看今天裁判员的尺度还是比较紧一点。洪磊托利奇再分到左侧，再给身后朴振谢，托利奇再向前给，这一下停球没停好，泰山队顺势完成球权的抢断，再回给大雷，大雷的大角球瓦科，这一下球停下来了，好在瓦科克雷桑两个人合力把球控制住，克雷桑想要完成变向动作的时候，浙江队有球员上前上抢把球破坏出了边线。泰山队中场又丢球了，但是浙江队也没能把握住机会，球权又被泰山队断回来，看这次反击右边路谢文能高速的插上直接打一脚，董春雨做出了扑救把球直接挡出来，但是挡的这个位置也没有泰山队球员形成补射啊。这样的话球权还是在浙江队的脚下，浙江队想推反击被克雷桑直接是把球挡出了边线，接摆球，这球董春雨几乎是单手把球拖出来的。后场泰山队的球权在控制，忽然的提速，这一下后卫插上来带球大了，前场的反击3-2，浙江队左侧王玉栋假动作变向之后再打门前，好球，这边泰山队自己的我们的后卫球员的补防在门线上把球碰到了，球砸到横梁上出了底线， 这边王玉栋是快速的想把球扫到门前，门前应该是高准翼挡了一下之后，球砸到横梁上出了底线，浙江队的角球，米特里策来罚这个角球。我们还是说泰山队给到了对手比较多的打门的机会，这一点其实应该要注意。这边角球开出来前点，泰山队先把球顶出来，球直接顶到界外啊，这样再打出来，米特里策再往禁区里面掉，这球的点不是太好，泰山队直接把球让出了底线。25分钟这段时间基本上吧，浙江队是处在了一个主攻泰山队主守的一个态势当中，但这就意味着泰山队防线的压力比较大。我们看看泰山队能不能打出一些反击，因为开场的时候也介绍了浙江队这个赛季的整个的控球率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54%。这边克雷桑中场面对三人包夹，把球给到刘洋，刘洋再找瓦科，太小了，可以把球先尝试摘出来，还是球权丢了。刘洋再回抢，给到董春雨，刘洋还在追。董春雨的大角球，这球直接开出了边线。刘洋也是一直没有放弃。谢文能来发这个界外球，给到黄正宇，黄正宇再坐回来，这一下第二脚传递又出现了失误，结果浙江队这边拿球的时候也出现了失误，球权重新回到泰山队这边。克雷桑外脚背打到禁区里面，这一下的插上插入的点不错，但是射门的处理上李小恒没能调整好步点儿，这一下没把球，没能吃准部位，这球克雷桑外脚被传得太巧妙了。李小恒这个脚如果能再掰一点，打到脚弓的位置啊，那其实就很舒服了。两边相当于是各有了一次威胁的进攻之后，现在球权还在浙江队这边，浙江队再次向前的传递，中路的突击，托里奇，王玉栋背身拿球之后重心出现了偏差，但球还在浙江队的脚下。王大雷直接把球控制住。开局阶段呢，王玉栋也没太有

特别亮眼的发挥，就刚刚的那一脚传递险些造成泰山队的乌龙球。可以说26分钟吧，这上半场一半多的时间泰山队在防守端做的还是不错。泰山队的球权，马德鲁加造成了对方的一次犯规，1-0的一个比分，比分上泰山队是占据优势，但从场面上来看呢，泰山队这场比赛我们在进攻的主动性上还是稍微欠缺了一点。后场又是大脚到前场，李小恒还是努力积极的在拼抢。李小恒这个球员呢，让他上到来到场上之后，不管是什么球他都很努力去拼去抢，这点是值得肯定的。这边王一栋面对黄正宇一对一，高迪想跟高迪做一个一过多的配合，但是被套路被泰山队识破了，直接倒地把球留了下来。刘洋左边路给瓦科，瓦科再回来，现在瓦科回到了左边位的位置上来组织进攻，又是打身后，李小恒这球越位了，董春雨是气门出击，直接把球解围出来。这是李小恒在锋线上一个变化的点，因为他速度很快，所以泰山队呢可以尝试去打浙江队的身后。但如果打得太简单的话，对于泰山队来说，想要进球的效率也不高。这边浙江队也想打泰山队的身后，被泰山队解围出来，但球权还在浙江队的脚下。张佳琪再分到左边路，米特里策背身拿球，黄正宇紧接着贴上去，不给转身的机会。米特里策回撤一步，转过身来，三人包夹当中把球带出来，但是这边泰山队还是抢先一脚把球解围。泰山队反击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克雷桑造成了对方的一次犯规。克雷桑这下还是因为背身拿球，没有看到身后的情况，是被卢卡斯直接顶翻在地，但好在没有大碍，球权给到泰山队这边。左侧刘洋再找瓦科，再向前给边路克雷桑，再造成对方的犯规。我们还是说今天裁判员的尺度比较紧，所以双方呢一旦有一些小的犯规的动作，裁判员就会立刻鸣哨，然后给到定位球。这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需要去适应。这边是张佳琪的一次上抢，马德鲁加造成了张佳琪的犯规。还是泰山队几乎和上一个定位球一样的位置，在左侧边线附近靠近中场，泰山队的定位球这次换成了马德鲁加来罚。马德鲁加也没有直接选择掉向禁区，而是回坐，但是坐这一下让泰山队这儿有点没能形成默契。浙江队这边后场的传导，左边路继续在后场传递，刘浩帆再打到左边，托里奇在打身后，王玉栋这个球确实他找的这个位置确实是泰山队的空当的位置，但是这个球的落点太靠近门将了，大雷出击把球稳稳的拿住，看泰山队现在能不能组织

科，这球给的比较深，直接被浙江队的球员把球拿住。现在德山队的反击打得很简单啊，也可能是因为比分1-0领先的缘故，所以泰山队这边整个的反击投入的兵力基本上就是李晓恒或者瓦科两个人，谁顶在前面谁有机会跑一跑。这边同样浙江队也想打泰山队的身后，这次是被彭笑先投球解围出来，外围依旧是大脚球向前走。这样的话其实现在我们说泰山队有点在像打半场的攻防演练，只不过呢我们是防守方，需要再想办法去在由攻到守由守到攻的这个环节上再做一些加强。这边浙江队还是慢慢的在整个的阵型前压，整个十个人已经全部过了半场，而且基本上来到了泰山队半场1/5的一个位置了。米特里策左侧一对一还是向里走，但是泰山队整个的阵型收的也是比较扁一点，没有给米特里策从两条线之间穿插的机会。这边打身后打透了再传，这下传递包抄的只有一个点没能拿到，但是球权又丢了。外围浙江队再打一脚，这脚远射打到防守队员身上之后又弹回到浙江队的脚下，浙江队这段时间形成了围攻之势。中路附近张佳琪再给身后，再来后场传导的组织孙国文，再回过身来给到刘浩帆。刘浩帆再打左侧，这一下刘洋上前抢断，看泰山队的反击，这次克雷桑自己带球的推进，再分到边路，刘洋再掉向禁区里面。禁区里面李晓恒抢高球不是李晓恒的长项，所以这一下一点球还是被浙江队断下来了。看浙江队的这次反击，浙江队的反击呢不像泰山队打得那么直接啊，会在中场有几脚传导，但这对于我们来说反倒是给了我们扎稳篱笆的机会。这边后场高准翼的抢断，左边路高准翼想人球分过，结果球也没过去，人过去了，浙江队的抢断。最近10分钟泰山队的控球率只有33.3%，浙江队的控球率是66.7%，2/3的时间都是浙江队在控球。换句话说10分钟里面有将近7分钟浙江队在控球。现在球还是在浙江队的脚下，后场的传导右侧佟磊，佟磊直接往禁区里面掉，这个点还真被浙江队抢到了，还是高迪。高迪这有一种越老越妖的感觉啊，连续两场比赛都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也可以算得上是面对着老东家吧。高迪也是泰山青训出品的球员，表现也是异常的兴奋。36分钟的时间，泰山队还是1-0的领先。大雷看样子还是要大脚开这个球门球，但是现在我们的前场没有高点了，前场最高的点是这边邱兆俊给了大雷一张黄牌，认为大雷拖延时间，36分钟就拖延时间，这未免有些太早了吧，显然这个球并不是大雷要拖延时间啊。但这个球开出来之后球权还是又被浙江队拿到，就我们回过头来说现在有点像浙江队的半场攻防演练了。米特里策左边路一对一底下过人没能过成，今天的场地呢因为下雨的缘故吧，泰山队的队员整个奔跑起来也不是特别的流畅，
刚刚也是被

0: 草坪绊了一下，高迪在跟彭笑两个人要位的时候，全怕少壮啊，这球彭笑身体对抗占得先机之后，把球护出了底线，还是球门球。大雷来发，依然还是选择了大角球，刘洋后蹭一下，球还是被浙江队拿到了。太阳队后场再次打角，刘洋再争顶，球还是又到了浙江队的脚下。中线附近张佳琪也没有太好的办法给到后防线的队友再重新组织，分过来，这下传球打到太阳队队员的身上，有一个变线，克雷桑把球控制住，地滚球往前走，克雷桑禁区前横敲再打，打得有点细，但是好在跟进的有太阳队的球员外围再打一脚，这一下被防守队员挡住之后，球权还在我们的脚下。右边路再起球，这一下的落点不好，被浙江队解围出来，外围二点球浙江队在控制。这次反击呢确实有点生涩，但是我们整个的进攻的配合吧不是很流畅，只能算是把小石头扔到湖里这样一个小小的水花。这边浙江队的反击，打进宣言内切的打门被台山队挡了一下，刘洋拿到球，黄正宇再给到左边路，刘洋再往前找瓦科，中线附近回做一下马德鲁加，瓦科带球完成过人之后，自己在中路的突破分到右侧，右侧还是再往禁区里面掉。我们今天在禁区里面没有高个球员啊，所以这种45度的传中我们很难有控制。浙江队这边的反击线路上高准翼有一个拦截，但王玉栋又拿回球权来，米特里策中圈附近再来组织，分到左路，再回给米特里策，再挑传打太阳队的身后，这下转过身来了，大雷的出击挡住了高迪的射门，这时候主裁判哨响，高迪这球是越位位置，但是这对于泰山队来说是需要敲响警钟的。这一下越位毫厘之间啊，希望这一下能够让泰山队有所警醒，我们不能再让对手那么从容的去控球，那么从容的去组织进攻了。40分钟，太阳队还是1-0领先。打雷来开这个球，一点浙江队争下来，马德鲁加完成了对球的抢断。41分钟，两队这个上半场体能消耗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都在一个求稳的状态里，但是现在就看在这样的平静的节奏之下谁先提速了。泰山队还是左侧刘洋，这下向前带球被断了，托利奇地平球再往禁区里面给，被高准翼直接挡出边线。浙江队的界外球，大雷在示意我们的前场队员回来，先做好这个球的防守。浙江队界外球发出来，右路佟磊下底扣一下，第一下完成了过人，但紧接着被补防的泰山队的球员把球抢下来。这边瓦科后场没有太好的机会再回传， 只能是大脚往前找，但是往前找成功率还是太低了。左侧还是浙江队在控制球权，孙国文外围掉到禁区里面，这个球孙国文没能拿到，球让泰山队拿到之后沿边路地平球向前的传递，这下裁判没给犯规，这有点不太符合上半场裁判员吹罚的一个尺度啊。这样比赛继续，球权还是在浙江队的脚下，泰山队又是一次抢断，王正宇这次转移有点想当然了，在左边路并没有前插的泰山队的球员，球直接出了边线，相当于又把球权给到浙江队，让浙江队来控球，浙江队打身后，大雷直接把球让出底线，大雷对于队友的表现也不是很满意，瓦科也在跟队友沟通，需要多一些穿插的跑动。大雷的球门球，看一看这次还是选择大脚球，这边找边路，边路直接再敲回来，还是高球，就我们现在在前场啊，没有高点能留下球。刘洋又是对米特里策的犯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再打，再球来到了左侧，泰山队右路王彤在防，一对一，内切，直接掉向门前。这球大雷还是站位选择比较好，第一时间把球破坏下来。球权，泰山队想组织反击的时候，克雷桑的传球打到了朴振谢的手臂上，球权是泰山队的。好在吧，这样能够给到球队一些喘息的机会，一个调整的机会。王玉栋和谢文能，这球谢文能内切之后的搓射，四传四射，想要给中路跟进的队友，如果能够有触碰的话，这个球会发生变线，有可能会威胁球门。球权又丢了，又是在浙江队的脚下。上半场上停补时一分钟的时间，球还在浙江队这边，看一看泰山队能不能顶住上半场这最后一分钟吧，因为整个上半场泰山队可能就开局第一分钟打得比较好，那一次反击的机会让我们1-0领先，随后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半场的攻防演练，浙江队在进攻，泰山队在防守，守下来之后呢，大脚球再给到浙江队，这边看泰山队最后一分钟能不能有所起色，又是高空球，刘洋把球算踢出了边线解围，马德鲁加这是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浙江队也没能控制好球权，这样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泰山队是凭借着李晓恒44秒的一个进球，目前1-0暂时领先浙江队，这样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为大家带来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3: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4: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5: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 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6: 爸，开门啊，是我，我回来了。
7: 老太太，我回来了。
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咚咚当，嘿嘿嘿，当，
1: 咚咚当，嘿嘿。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他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13轮山东泰山队客场挑战浙江队的比赛。那么上半场的泰山队是李晓恒在第44秒开局阶段就完成了破门，1-0的优势，但是紧接着随后的45分钟的时间里面，泰山队基本上是一个主守的态势。上半场的控球率呢，泰山队也是3成多一点。中场两支球队都做出了调整，浙江队这边换下了张佳琪，换上了程进，同时

应该也换上了徐俊池，换下了佟磊。泰山队这边应该也是有调整，泰山队换上了陈普，换下了王彤。浙江队的球权在控制。上半场泰山队整体还是以守为主，在中场的时候，我们的球迷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后台进行了留言。Flying Without Wings 说到下半场得想想办法，守是守不住的。确实浙江队这支球队呢有着一定的进攻能力，所以泰山队还是需要慢慢的攻出来，有防守反击才能会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有所顾忌。这边泰山队又是一次进攻，球权丢掉之后又来到了浙江队的脚下，这一下的横传球，泰山队算是砸到泰山队球员的头上了吧，把球直接顶到了门前，董春雨把球拿到。下半场回来，泰山队的阵型前压了不少，但是就看我们能不能在阵型前压的同时去限制一下对方的出球。这边浙江队的出球出现了问题，出了失误，谢文能后场的断球，王纳雷的大脚球，谢文能垫一下，裁判员示意已经出界了，球权又重新给到浙江队。我们说泰山队下半场包括上半场嘛，有些球处理的还是比较随意了一些。这边马德鲁加在拼抢的时候和程进应该是有一个对抗，马德鲁加很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左脚的脚踝。我们看一下慢动作，这一下第一下完成抢断之后，马德鲁加和程进都是在去拼抢这么一个二分之一球，程进上的这下稍微慢了一点儿，应该是踢到了马德鲁加的脚踝。裁判员没有给任何的一个表示。这样球权，泰山队的球权还是1-0的比分，马德鲁加看起来没有大碍，也是在队医的帮助之下站起身。程进呢也是第一时间过来跟马德鲁加击掌示意。场面韩鹏指导，韩鹏指导还是面部表情有些略显严肃吧，因为整个的上半场的控球率泰山队确实不高，尽管泰山队我们说有的时候会更擅长打反击，但这至少我们需要有反击能够打出来，而上半场泰山队整个的表现会稍微困难一些，基本上后场拿到球之后就是大脚球直接找前点。而今天呢，我们在锋线上泽卡本来是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但是随后被李晓恒替换，所以导致我们在锋线上并没有高点能控制好球权。这边浙江队又完成了抢断，后场泰山队下半场增加了前场的逼抢之后，一定程度上能够限制住浙江队的后场出球。这边董春雨直接找米特里策，米特里策拿住球，两人包夹之下造成了泰山队的犯规，造成了克雷桑的犯规。克雷桑和米特里策应该是目前中超联赛当中可以说在进攻线上一流的球员了。浙江队这边再来组织，再回到中后卫的位置上，再分到左侧，米特里策左边路给到中路，再分右边路，直接扫向门前，泰山队高准翼把球解围出了底线，浙江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王玉栋，王玉栋确实这个赛季的进步比较明显。看一看浙江队的这个角球，角球开出来，泰山队抢到一点把球顶出来，外围二点球浙江队控制，重新打回右侧，
再起，这下一个假动作，晃过来之后到禁区里面低平球，外围打一脚，这一下错进错出吧。第一下边路突进来之后的传球打到泰山队队员的身上，弹到了大禁区前沿，随后浙江队的一脚抽射呢打到了浙江队自己球员的身上。外围这脚打门来看，这确实是越位啊，大雷扑了一下之后扑到浙江队球员的身上，然后紧接着浙江队补射完成了打门。没问题，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越位球，泰山队算是躲过一劫吧。但是我们还是说球队下半场有好的表现，有起色，我们看到了有改变有起色，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又是高点球又丢了，浙江队右路王玉栋和刘洋两个十一号之间的对决，又是给到了一个犯规，这样浙江队获得了进攻线路右侧的一个定位球。米特里策来罚这个定位球，这个定位球呢基本上是在大禁区线的延长线上啊，延长线和进攻浙江队右路进攻右路的一个边线的结合处吧。我们来看这个定位球的防守，米特里策掉向禁区里面后点，浙江队顶到了一点球，朴振谢一点球，王大雷比较机敏，是扑了一下之后第二反应很快，慢慢的控制好皮球，但镜头回来之后泰山队球权又丢了。今天我们整个的传球的成功率比较低，而且整个控球率也不高，52分钟的时间，这边裁判哨子响了啊，示意还是泰山队的球权，同时裁判员示意这个球泰山队要听哨。场边我们看是大雷出现了伤病的情况，裁判员在询问大雷的情况，这应该是一个作为老将大雷想改变一下场上的比赛节奏。这段时间泰山队一直我们在进攻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整个传球数上泰山队191脚传球，74%的传球成功率，传球成功率确实也不高。王大雷这场比赛已经完成了3次扑救了，看看泰山队的进攻，左边路克雷桑瓦科，这一下克雷桑和瓦科之间的配合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克雷桑传球力量稍大，但好在浙江队忙中出错想组织反击，球权被泰山队拿到，再勾到左边路顶一下，瓦科的忽然上抢让浙江队卢卡斯只能是把球解围出了边线，泰山队的界外球54分钟的时间，克雷桑再回给刘洋，马德鲁加中路持球的突破，这个球裁判示意没有犯规，球权浙江队的脚下，浙江队沿左边路的向前的传递找米特里策，我们后防线还是很机敏，第一时间控制下来球权，但依然还是打高空球想往前走，黄正宇克雷桑中路的反击，泰山队4名队员，克雷桑分到左侧，瓦科再给到跟进，没有调整好步点儿，在带的过程当中是被米特里策直接断掉了，然后紧接着浙江队的反击，前场3打4，泰山队这一下第一下没能挡住，看我们的防守打一脚瞄着原点再打，
王玉栋。右边路王玉栋禁区里面是不停的在做调整，在做假动作，没有给到我们后卫线的队员贴近防守的距离。高准翼，最后王玉栋也是抓住高准翼抬腿的一瞬间嘛，打了一个穿了一个小门，瞄着球门的远方在打，远点在打，这球最终滑门而出。然后泰山队又是打了一个大小球的反击，球权又丢了，现在又是浙江队再来控制。看一看，浙江队依然还是在来控制这个球权，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泰山队的体能也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浙江队在后场的传导，卢卡斯在找左侧米特里策，给到黄正，这球黄正宇直接断掉了。但我们的反击，浙江队呢，整个的防线，四名防守队员加后腰朴振谢基本都没丢位置。这球李晓恒背身拿球，直接被朴振谢以犯规的方式吧拦截下来。泰山队在中线附近获得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这段时间我们在进攻端没有太好的办法呀，又是中线附近大角球想找前场的队友，结果被徐俊池直接解围出边线。泰山队的界外球大范围的转移来到右边路，克雷桑一对一再找瓦科做回来，瓦科这下传球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落点，那好在泰山队外围控制好二点球，黄正宇再分到右路，再往前找陈普，扣过来之后再分到右边路跟进的队友谢文能，再传到左侧刘洋这边了，刘洋再突进去再传啊，这边谢文能已经跟上要去抢断了，好球，陈普抢在对方的身前，抢到米特里侧身前完成了破坏。就是我们今天少了泽卡这个高点之后，我们在锋线上，好球，陈普又完成了抢断，克雷桑打进去前沿，左脚没有选择打门，在人群当中三人包夹，还是先把球控制住，给到马德鲁加控制好球权，瓦科脚后跟给陈普，这一下两个人没能形成默契，球权又丢了。浙江队的反击，泰山队忽然的上抢，彭笑的上抢，边路刘洋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哎，克雷桑和边路的队友还是没能形成默契，传跑的时机选择的不对。这边浙江队中路持球的推进，再给右边路向前再起球打一脚，这个球中路的高迪抢到一点，端向门前，王大雷把球第一下扑了一下之后承进门前的补射，但是这球程进还是在越位位置上。高迪这一下确实做的 VR 要介入了，这个一瞬间程进是不是在越位位置还是需要再回看确认一下，因为慢动作定格的这一瞬间啊，如果是越位的话将会是体毛级的越位，所以这个球需要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广东的梁松上。比赛第60分钟，看一看这个球的判罚，确实这个球已经
已经不属于现场裁判组能做出的判罚了。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给出了判罚，给到了越位，但是确实毫厘之间。我们看主裁判进球有效，这样的话成进下半场60分钟完成了扳平的一球。这一下其实慢动作定格的一瞬间呀，可能我们边路的队友有一个拖后的情况，这样下半场浙江队有过一次越位的进球了，但在那之后我们并没有做出一些警醒吧。其实这场比赛泰山队整体的发挥并不算好，开场的那一次机会把握得很巧妙，但是那个球打完了之后，泰山队整个上半场表现得很松懈，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其实下半场防守还好一点，但是到了下半场浙江队做出阵型上人员上的一些调整之后，我们确实防守端做的效果不好。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浙江队15脚打门，泰山队只有6脚射门，浙江队15打门4脚射正，4个射正1个进球。这其实大雷今天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啊，上半场就说泰山队可以打防守反击，但是你想要赢比赛或者想要做好防守，你一定要有反击，一定不能让对手去肆无忌惮的去进攻。而现在这就是泰山队所做的，我们在进攻端没有很好的办法，今天基本上都是后场起高球，但是我们前场没有高点能控制下来。这边又是李晓恒越位位置，下半场泰山队试图有改变，高位的压迫，但是效果不太好。现在球权又给到浙江队这边，中路再传，这一下被泰山队挡了一下，但球权还在浙江队的脚下。米特里策左边路一对一，有队友在套边，米特里策3人包夹当中出来，来到禁区里面，左脚轻传，再到门前包抄打门，高迪，确实高迪连场进球了。高迪和米特里策呀，两个人在纠结谁为谁做擦鞋的动作，高迪一直在跟米特里策示意啊，我来为你擦鞋，米特里策则单膝跪地想为高迪擦鞋。能够看得出来浙江队下半场的整体的表现完全不同，而泰山队呢，我们踢得很努力，但是今天确实是队员的表现比较一般，这个球没有任何的越位，米特里策是一个相当于回传球吧。2-1，瞬间浙江队完成了比分的反超。两支球队进入到五月之后吧，前面4场比赛都是保持不败，状态都比较好，但显然泰山队对于这个客场的困难的预估做得不够。老将高迪镜头给到了泰山队场面的韩鹏，我们说在中场其实就应该做出一些调整，我们上半场进攻的问题打得太简单了，而且这个简单并不是简单有效的简单，它并没有效果，所以看一看浙江队连续2个进球能不能把泰山队打醒吧。现在泰山队的队员有一种睡意朦胧的感觉。这边大雷后场的出球又直接被断，外围再打一脚，这球打在了泰山队队员的身上，出了边线，王玉栋，浙江队的前场的边线球，看一看我们的防守
这个球是徐俊池来掷这个界外球。65分钟，泰山队1-2，暂时落后。浙江队现在也不着急啊，慢慢的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右边路，扣过来，再打，这下打到了内部的空当，王玉栋。这个球太想发力了，没能控制好角度，直接把球踢出了底线。泰山队这边换人了，换下李小恒，换上李元一。看一看李元一上场之后能不能在中场附近做出一些变化和调整吧，能看一看能不能增加一些控制。李小恒今天上场很努力，开场就取得了进球，而且在前场也是有一定的串联，但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本身李小恒球员类型就不是这种支点中锋的类型。泰山队的这次进攻又是传球传到浙江队球员的身上之后完成变线，浙江队又拿回控制权。刘浩帆又是打到了泰山队的空当，右路高速的推进，王玉栋再分右侧。哎，我们看无球对抗当中，这应该是高准翼吧，这一下可是有点儿。这球高准翼是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忽然间的倒地啊。对翼第一时间也是抓紧登场。哦，这一下很有可能是大腿后侧肌群的一个拉伤啊。现在我们的替补席上是宗晨、郑铮，可以顶一顶这个位置。看一看吧，这场雨战对于泰山队来说确实比较不幸。看一看，希望高准翼没有大碍吧。浙江队2-1的一个比分的逆转，现在呢需要泰山队做出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呢不单是球员上的调整，更多的是一个战术打法思路上的调整。我们需要在整个的比赛的方式、进攻的方式做出一些调整。泰山队这边应该是要换下高准翼，换上史松辰了。这属于是一个被动的换人，看一看史松辰能不能临危受命有好的表现。对于史松辰来说，这个考验比较大呀。高准翼下场被担架抬下去，也不断的在摇头。但其实换个角度来想吧，史松辰和彭笑，如果他们俩搭档中后卫的话，反倒是往好里想，他俩之间会有一定的默契，因为两个人从梯队当中也是中后卫的一个搭档的组合。但是这样一对年轻的中卫组合确实不是特别的让我们放心，但看一看他们俩的表现吧，会不会随着比赛时间的推进让我们能够慢慢的沉下心来。或许对于这对年轻组合来说，这也是一次成长的历练吧。69分钟，泰山队这边右边路，陈普，谢文能是收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了，陈普来打右边前卫，大范围的转移，磕回来，瓦科一对一禁区里面，克雷桑转身，浙江队抢先把球破坏出了底线。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
能力打到对方的禁区里面啊，只不过上半场我们打得太简单了，现在来看我们完全有能力把球发展到对方的门前，发展到对方大禁区里面，给对方制造威胁。李元一来发这个角球，来看一看这个角球，李元一开出来后点，董春雨直接把球双手抱在怀里，随后的手抛球左侧打身后，这球谢文能直接断掉，中路附近李元一再给到左侧，彭笑回给大雷，史松辰，谢文能大脚的向前，这下球又丢了，卢卡斯完成了控制，给到米特里策，米特里策抹过防守队员，连过两人之后，米特里策自己杀向泰山队的禁区，再传这一下，第一下泰山队的防守队员应该是彭笑把球挡了一下，但球依然还在浙江队的脚下，重新打回后场来组织，给到董春雨，董春雨大脚向前，泰山队黄正宇顶到一点，能不能控制好，浙江队又是完成了抢断，浙江队对于瓦科一定是有针对性的布置的，瓦科第一时间上身体之后，浙江队就完成了断球，这边浙江队再打一脚，托里奇73分钟，托里奇在大禁区前沿把脚抽射，这球几乎是一个死角吧，直接完成破门，3-1。对于泰山队来说，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我们打了1分钟的好球，就开场的第1分钟。这小球托里奇晃开角度之后啊，打了一个质量很高的球，这球确实因为大雷往前确实差一点儿啊，确实差一点儿，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大雷做的更多了，因为大雷是根据托里奇的整个的一个假动作吧，有一个重心的偏移，3-1。现在就需要看一看泰山队该怎么去调整了。这边泰山队又丢球了，但是好在我们利用人数上的优势把球权完成了反断，左边路克雷桑要自己来了，左边路的带球的推进，中路只有一个点在包抄，球给了一个角球，现在不能只依靠克雷桑去推进进攻啊，但是我们现在看也没有太好的办法，看一看这个角球吧，克雷桑来罚这个角球，前点高迪把球顶出了底线，依然是泰山队的第二个角球，连续的角球，进攻方向左侧的角球，看一看这次角球落点有没有判断，裁判员第一下响哨了，示意禁区里面应该是有无球队员之间的拉扯啊，这个时候泰山队还是想迫切的完成进球去缩小分差，拿德鲁加来看克雷桑，这球开出来，这球直接想转向球门，但是没能控制好落点球，直接滑门而出，75分钟，3-1的比分。
这场比赛有18901人。

直接把球破坏出边线，李元一再来发界外球给陈普，回给李元一，右侧一对一，瓦科想再做回来，这下球速有点快，李元一没拿，其实来不及拿了哈。好在呢，球来到了另外一侧泰山队的脚下，再是大脚往禁区里面找，浙江队再解围出来。后场是松晨，来到彭笑，彭笑再分右侧谢文能，谢文能跟到身前的陈普，右边路马德鲁加过来，浙江队有身体上的对抗啊，不让马德鲁加轻易的出球，裁判员想哨了，给到了程进的一次犯规。马德鲁加大脚球找左边路，左边路刘洋顶一下，再来控制下来球权，一对二，看刘洋怎么来去把球摘出来，刘洋想要犯规，裁判员没给，球又在浙江队的脚下，大脚往前，泰山队再控制好落点，后场又是大脚往前找，这一下反倒还第一下有控制，但随后也没能拿出球。彭笑，两队现在呢，因为浙江队已经有三个进球两球的优势了，所以也不在于急于控制球权打进攻，更多的也是和泰山队打起来这种简单的解围球了。克雷桑中路附近，李元一分到左侧，瓦科再给克雷桑，但我们禁区里面只有陈普一个点，回做给瓦科，没有太好的机会，再给克雷桑，左边路，这球挑到禁区里面，但是浙江队三人的一个包围圈，王玉栋把球直接解围出来，黄正宇，彭笑再回给黄正宇，中圈附近再分左边路，传到禁区里面投球，一点还是浙江队把球顶出了底线，卢卡斯，我们还是说让克雷桑去争头球会困难一些，看一看这个角球吧，泰山队能不能做出一些调整和变化。泰山队这边换下了谢文能和黄正宇，换上了陈泽世和郑铮，应该还是要后防线有一个调整，这边瓦科边路内切之后的打门还是被浙江队挡了一下，郑铮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上，传到禁区里面，还是在球权的争夺，应该刚刚上场的小将陈泽世，陈泽世呢在这个月的几场比赛里面也是有着一个不错的表现，但是这样的时间点换陈泽世上场，也期待陈泽世能做出一些变化，这样我们的后防线呢应该是史松辰打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彭笑和郑铮搭档中后卫的组合，刘洋打左边后卫的位置，中场现在应该是马德鲁加和李元一陈泽世的一个组合，那锋线上呢是陈普、瓦科和克雷桑，浙江队又是在泰山队的半场控球，米特里策直接抹过了两个人的防守，来到禁区里面扣一下，好球，这下好在啊史松辰跟进的及时，第一时间米特里策球离自己身体稍微远了一点，史松辰立刻就直接解围，这一下不得不说吧，史松辰第一下虽然被过，但是依然是紧紧的在追在咬，想给到浙江队角球的机会，

0: 米特利策来发这个角球。不得不说，米特利策确实实力很强啊。这边我们看主裁判邱兆俊，应该是场上有队员倒地了，在示意场边的董春雨突然间倒在了场地上，主裁判也是第一时间去叫浙江队的，叫这个我们的教练医护人员。但是这边看一看，董春雨应该问题不大呀，应该是腹股沟的位置，而且浙江队的其实裁判员也在示意这个时间啊，他在看，但现在整个的形势是产生了变化呀。这一次董春雨反倒是成了从容的一方啊，这边董春雨反倒有了时间能够有一些缓和的机会了。看一看，这边浙江队应该是要做人员调整了。看一看泰山队吧，接下来有没有一些能够有一些精彩的进攻端的表现啊。浙江队这边队医也是泰山队的老熟人桑德罗，来看这个角球吧。浙江队选择了一个战术角球，来到大禁区前沿直接打一脚，这个角球应该是有设计，王玉栋。看一看泰山队这边的球门球，郑铮层层的推进，瓦科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徐俊池右边路在打身后，这球想法太简单了。浙江队解围踢到泰山队球员的身上，出了边线，球权还是浙江队的球权。来看一下这个界外球，比赛已经来到了84分钟的时间，界外球泰山队抢到一点，但是随后浙江队完成了二点球的控制，双方现在目前为止还在争夺球权。这时候裁判员给到了程进的一次抬脚过高，结果泰山队这边克雷桑想做一个，好球，错进错出，还是克雷桑想做人球分过，结果呢被浙江队的防守队员两个人像夹心饼干一样夹住了克雷桑，结果浙江队解围的时候踢到了自己队员的身上，球弹向禁区，董春雨抽击把球抱在怀里。米特里策又是在球即将出界的时候把球挑到陈普的身上，浙江队也在做调整，换下九号高迪，换上了陶强龙，同时应该换下36号卢卡斯，换下了10号托里奇，这一下换下了两个进球功臣，换上了14号吴伟。85分钟，这其实相当于是给两个进球功臣托里奇还有高迪一个单独享受主场球迷欢呼的机会。依然是泰山队的大角球，董春雨把球抱在怀里。85分钟了，董春雨的手抛球掷到右边，徐俊池这球回做刘浩帆的大脚解围又踢到泰山队队员的身上，出了边线，依然是浙江队的界外球。 大力掷向泰山队的后场一点，泰山队顶一下。中场马德鲁加控制下来球权，又造成了犯规，这是在中圈附近的一次中圈线上的一个球吧。郑铮在找左侧，没有太好的机会，在转移右边，还是把球又给到了郑铮这儿。陈泽世再给到彭笑，反倒是现在泰山队整体打得非常沉得住气啊。浙江队又把泰山队的向前的传球破坏出边线，泰山队又要重新来组织，又把球给到自己的后场。彭笑打脚往前，这次是左侧，这球的落点直接被浙江队顶下来。左边路浙江队的拉人的犯规，克雷桑徐俊池对克雷桑的犯规，还是左边路一对一，但现在克雷桑已经回撤到中线附近了，所以对于克雷桑来说，你即便是个人能力再强，也没有办法从中线附近连过数人完成射门啊。浙江队这次自己把球带出了边线，朴振谢在史松辰的逼迫之下，球自己带出边线，史松辰来掷这个界外球，掷出来再传回来，球又回到了王大雷的脚下。88分钟了，一点球，二点，泰山队的球权，这边米特里策和场面的第四官员两个人开始有一些口角啊，这很奇怪啊。没问题，泰山队完成了一次前场的抢断，看能不能把这次抢断化作一次威胁进攻吧。克雷桑只能再给到左侧，瓦科的接应迫使对方把球再踢出边线。89分钟，界外球又是被对方解围，几乎同一个位置，左侧边线的界外球，这边掷给克雷桑，克雷桑左边路内切，直接倒地了。浙江队的反击的机会，右边路个人的突破，陶强龙，泰山队完成抢断。哎呀，这一下的传递又出现了失误。裁判员示意此前有一个犯规，但这个犯规吹完之后，浙江队的球员不是很满意啊，认为这是一个有利进攻的机会。成绩应该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哦，这个球是克雷桑倒地的之后，倒地之后有一个翻滚的动作，应该是可能压到了程进的膝关节吧，但确实克雷桑没有任何的恶意啊，这就是一个连贯的动作。程进这场比赛是打进了第一粒进球，也是吹响浙江队反击号角的一粒进球，而这 三粒进球吧，可以说有球员的个人能力，米特里策第二粒进球的个人突破，助攻高迪的破门，当然也有团队的协作。这其实就是泰山队目前所欠缺的下半场伤停补时八分钟的时间。现在就来看一看泰山队这八分钟能不能完成一次破门，因为现在对于泰山队呢，我们在进攻端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今天整体我们把比赛想得太过简单了，尤其是开场打进那一个进球之后，或许今天教练组的部署是要利用我们前场的速度，刘晓恒的速度，克雷桑瓦科的跑动穿插去打浙江队的身后，但是一定不是让我们的后场去起高球打对方的身后。所以这也是说，就我们这场比赛对于对手的重视程度不够。裁判坠球恢复比赛，泰山队李元一呢想迫切让对方处理球，所以第一时间也完成了上抢，但是裁判员示意要重新坠球，这样球权在浙江队的脚下，米特里策再找到中路再传，这边还是找米特里策，一对一是松晨，再给到大禁区前沿回做一下，再分透过防守队员之后，外围再打一脚，大雷单掌把球扑出，角球，这是14号吴伟的一脚打门，这球大雷注意力比较集中，所以还是很好的判断出了线路，把球扑出了底线，米特里策，陈普在防，陈普好球，直接完成了抢断，克雷桑造成了米特里策的犯规。现在对于克雷桑来说，可能哪哪都需要他，前场的终结需要克雷桑，中场的组织推进也需要克雷桑，那如何更好的使用克雷桑，更高效的使用克雷桑，这也是泰山队现在需要去考虑的一个课题。右边路克雷桑，右路的内切来到左侧，瓦科两人的包夹，直接的一脚凌空的打门，刘洋，这已经是泰山队这场比赛为数不多的我们算是巧妙的配合了，通过三角传递能够打到对方的禁区里面啊，克雷桑找到克雷桑，这个球接到陈普的传球之后啊，找瓦科，瓦科在传禁区里面，刘洋难得这三角球之后能够完成一次有效的射门，射正数7-2，这边浙江队又是在中场完成了抢断，米特里策中路推进之后打进去线上再打，王玉栋，哦，陶强龙，现在呢对于泰山队来说比赛胜负应该没有悬念了，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对于泰山队还是需要找一找场上比赛的精气神儿。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要求球队不能输，而是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泰山队的表现和上一个客场打深圳队的表现相差不大，那场比赛是克雷桑利用极致的个人能力帮助泰山队取得了一场胜利，而这场比赛呢，我们坦白一点说，泰山队比赛现在95分钟，可能泰山队打了 一分钟的好球。开场第一分钟44秒钟的时间，李晓恒打进那个进球。随后，哦，这边浙江队换下了进球的成绩，换上了钱杰给。4-1，这样前面三球的进球功臣都被换下了。场上这个浙江队进球的只剩下了陶强龙了。陈普还是大脚找里面，克雷桑头球顶一下外围，控制一下打一脚，远射也是滑门而出，史松辰那一脚远射。上庭补时也是到了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董春雨来开这个球门球，一点泰山队拿到，克雷桑，这边陈普，还是没能控制住啊。这场比赛，其实我们现在来回看，泰山队需要总结的东西还是比较多啊。浙江队这边的接来球脱手了，脱手之后，陶强龙。直接球脱手了，裁判示意重新来掷，还是浙江队的球权。这样球权回到泰山队这边，上庭补时的时间几乎已经没有了。裁判员看来应该还是要再给个几十秒的时间。球又出了界外，还是浙江队的球权。镜头给到了泰山队的主教练苏茂贞指导，以及坐在他身边的我们的教练组组长韩鹏指导。我相信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吧，韩鹏指导可能对于球队会有这一些更多的要求，一些更多的改变和改造。因为这场比赛我们打的确实不够好，从场面上来看，包括从数据上来看吧，浙江队拿到这场胜利实至名归。在足球的世界当中，可能存在一场比赛只有一脚打门，利用极致的防守去赢下胜利，但是显然泰山队今天没有通过这样的一个表现拿到三分。同样，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泰山队来说也是一次警钟。其实我们今天比赛当中谈到了至少两次警钟这个词啊，一次呢是上半场高准翼的这个王玉栋那脚四传四射吧，被高准翼挡了一下之后砸到横梁上，我们说这是对泰山队的一次警钟，泰山队应该需要做一下调整。随后第二次提到这个词儿呢，是浙江队的第一个越位进球，我们谈到了希望这也是对泰山队的一个警钟啊，我们不应该在下半场，因为整个上半场，换句话说，泰山队是运气更好的一面。第一，我们在第一分钟取得了进球；其次，上半场浙江队有机会在门前能够完成得分，但是因为包括种种吧，射术的问题、心态的问题，浙江队是以落后的一个局势来到了。来到了中场休息，但是中场休息调整的阶段可以看得出来，浙江队的主教练罗斯应该是给球队莫大的信心，让球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调整。所以这也就看得出来，下半场回来之后，尽管泰山队做出了一些变化，我们在前场能够有一些压迫，有一些逼抢，但是依然没有给到浙江队更多的压力，反倒是被浙江队打出了四球。而我觉得这场比赛从泰山队的进攻角度来说吧，开场那粒进球固然可喜，但是在进球之后我们在进攻端的这样的散漫和松懈，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浙江队确实不是一支 联盟当中中超联赛当中一流的球队，但是依然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我们再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目前排名第一的成都荣城的话，那或许这场比赛泰山队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分差。诚然目前我们是经历了三连胜啊，在主场包括战胜了申花，包括战胜了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但是泰山队现在也是不稳定的一个表现。我们希望在接下来在这个周末泰山队回到主场面对武汉三镇能够迅速的调整好状态。当然这场比赛我们也是在人员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后防线的阿尔瓦罗啊，包括本来应该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的泽卡啊，我们期待在主场这两名外援能够有所付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泰山队能够做出改变，但同样不得不提的是泰山队整个的战术体系的搭建，整个进攻方式的一个设计，我们是需要再精细化一点的。因为在赛季之初球队也经历过低谷，当时呢韩鹏指导是把三中卫的体系改成了一个四后卫的体系，球队有一些变化，但是现在来看不管是三中卫还是四后卫，我们至少应该在进攻端做出一些更多的变化，应该让球队在进攻端打得更细致一些，更默契一些，更体系化一些，而非是依靠克雷桑的个人能力，又或者依靠克雷桑和瓦科、克雷桑和泽卡之间的这样的灵光乍现的配合。或许他们有这样的能力，但这不应该成为泰山队的武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赛事转播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收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7: 咱们书接前文，杨子荣够奔威虎山，离开了小分队。那么临走的时候，把这事情安排得非常详细啊，特别是炸进威虎山之后，这个情报怎么传送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就在威虎山附近选了这么个地点啊，一片白桦树林，在这儿有一块石头，那么子荣呢可以把山中侦察的一些情报不定期的送到这石头这儿来，由孙达德到这儿接这个情报。那么这个呀也不是那么太保险啊，子荣呢就大胆地启用了一个人呢，谁呢？此人就是那小鞋匠。奶头山被迫，这个小鞋匠啊也得到了解放。大家都知道，这小鞋匠是被那个高跟鞋那个女土匪愣给绑架的，绑到奶头山。这小鞋匠对咱们这小分队做了很多工作呀，啊，这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一手艺人，也受了土匪的欺诈。小鞋匠说了，哎呀，共产党让我翻身了，解放军让我见到曙光啊。所以杨子荣这次怎么启用他呢？因为离着威虎山周边呢有几个村镇，子荣呢就跟邵建波商量，咱们在这个村镇里边再建立一个联络点。小鞋匠以他这个身份掌鞋游走各村镇，哎，那么我要进这个村镇或者找这么个由头，可以把情报传送出去。就这样把这任务交给小鞋匠，小鞋匠特别激动，哎呀，我能为人民解放军啊，能为共产党是吧做一些事情，这是祖上有德呀。就在威虎山周边几个村又建立了2个联络站，地下交通站。虽说现在这已经解放了解放区，但是土匪出没一定要加小心呐。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杨子荣坐下青鬃马。这杨子荣什么打扮呢？哎呦，很漂亮啊，就胡彪那身他都弄来了，头戴大尾披风狐狸帽，好家伙，汗打的围脖，水打的大衣，里夫尼的面，脚蹬一双鹿皮乌的靴。这鹿皮乌的靴啊，你在这雪地里头，你没这个这脚步非冻了不可吧啊。特别这匹青鬃马，好家伙，呼呼乱叫，他带着一把长枪，就是步枪，那么腰插核子炮，带上着干粮。另外在这个马鞍桥这儿挂了2壶酒，后边滴2块鹿肉， 还有那么两块啊猪肘子。好家伙，说带这多干嘛呀，一个是路上吃啊，第二个你想扮成土匪，你那么勤俭节约受得了吗？啊，模范土匪没听说过。放马追风往前走，走了这么接近一天半的光景，这一天呢就到了中午了，隐隐觉得前边有座高山进入眼帘。子龙判断这个方向，发现可能已经接近了威虎山。哎呀，也困了也乏了啊，找个地方休息了，在这干粮袋里拿出干粮来啃了两口，把这青鬃马已经拴在边上的树上，喝了一口酒。这个时间你不喝酒可不行，天都太冷了啊。子龙盘算了今天晚上啊就能摸进黑虎山的左右，怎么进去呢？是吧，最好能碰着他巡逻的。哎，正在琢磨的时候坏了，突然就听见那匹马呼呼乱叫，那马呀有点异常啊，那个蹄子紧的刨那个地。子龙就站起来了，来到马的切近，摸摸这马的三叉骨，拍拍马的脑瓜门，伙计怎么了，饿了吗？把草袋子拿过来给这马放到底下，打开之后让这马想吃两口，可这匹马不但不吃啊，啪啪啪啪踢脚跑跑，好家灰灰乱叫，是鬃尾乱扎。子龙感觉到不对，这匹马突然之间哗哗哗哗哗怎么的，尿了。哎呦，凭经验子龙敢判断周围有危险呢，他目光刷射过去之后，子龙不甩头，魂子把镣一甩头啊，这子龙怎么吓一跳呢？就在这个马的后边站了一位，这位挺大的脑袋，三横一竖压顶梁，身上一道一道，好家晒墨染呢，这高下呀竟有一米半，那大蹄子爪子好家跟那小三盆一样，瞪大的一双长长睫毛的大眼睛看着杨子龙。哇塞，啥呀，东北虎。这虎倒不着急，虎也盘算呢，面前这哥们儿带匹马啊，方才喝了两口酒，这哥们儿看这个眼神有两下子，凭我多年吃人的经验，这哥们儿这肉肯定能好吃，不过有一点他带着俩家伙有点受不了，一长一短，要枪法准的话能整死我，枪法不准我整死你。嗷的一声，这马坏了，这虎啊后蹄子一蹬噌就穿上来了。哎呦，杨子龙也疯了，这不动手可受不了了，在马鞍桥上啪就把大枪抄下来了，子弹上膛往上一拉，坏了，天都太冷，这玩意儿卡壳没漏洞，可这虎啊离他就剩两米多了，你这家可危险。杨子龙啪把大枪就扔了，腰里就把那镜面盒子炮拽出来了，手中这么一端举起来，他刚往起一举，这虎啊也很有经验，战斗经验十足，常遇着这事儿，因为他在威虎山这附近啊，那些土匪也想老受着他，近搏激战，贴身近战，这虎有套经验。这虎啊就琢磨，只要一掏那玩意儿我就危险，啥玩意儿，就那瞎枪，那玩意儿连发的、啊、是不是、啊、所以我坚决不能让你掏出来。所以杨子龙啪往外一掏枪，由于这个虎的速度太快，还没让杨子龙反应过来呢，那虎的大爪子就来了一个搏草寻蛇，看人家也会武术，啪嚓一下子就把杨子龙的枪啊打的砰就飞过去了。哎呦，杨子龙枪没了，大枪扔了，手枪被打出去，你再怎么的侦察英雄，见着这玩意儿他横扫不过，语言不通啊。子龙一掉身，后边有棵树，这棵树把子龙给救了，我蹭蹭就上去了。说杨子龙啊，咱说句良心话，这个英雄你不能过于神话，为什么说呢， 你他也是人呐。子龙同志是山东人，参军之后打过日本，打过国民党，打过土匪，他第一次打老虎，所以这个经验不是那么足。而这只老虎，日本人也抓过他，他也揍过日本人，土匪弄他，他也打过土匪，所以身上有两处枪伤，可以说在战场上这经验十足啊。子龙上树了，那虎啊也往树上，因为他是猫科动物，那是他的本性啊。况且这树又不高，这虎这俩爪子么一抖，蹭蹭就上来了。哎呦，你一张嘴嗷的一声，差点啊刀住杨子龙那脚后跟呢、那得亏啊子龙同志这腿啊往上收得快，慢一点儿啊，那脚就进嘴里去了。哎呦，这子龙可惊出一身冷汗，这怎么办？他这一摸，这怀里头还有个酒壶，就是那酒壶啊，铝的，拿起来就往下砸。这个虎啊，正好这酒壶砸到脑瓜门子上，那虎就这么一顿，也就是停顿了这么一下，子龙又往上爬了一米多。可他往上爬一米多，这虎也蹭蹭上来了，逼得子龙只有跑到树尖这儿，他往下蹦，那只能在树上往下蹦。你再不蹦到树尖这儿，一口咬到腿上，扯下来拽下去，肠子都给你叨出来。所以子龙就翻身往下跳。这人呐、何宅水急人急无知，所以子龙现在大脑一片空白，不是那个那么冷静啊。咱们说的是得讲理，是吧？说书讲理，设计拿贼嘛。再怎么子龙同志也是个人呐，你他这种反应什么反应啊？啊，我现在不管什么地方，只要能逃出去，你这虎口就行，想办法。所以呢，也是有点懵。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速度太惊人，所以子龙由上边往下这么一蹦，他蹦下这虎也蹦下来了。子龙哗在这个雪地就打了个滚，这手撑扶着地往上一趴，抓住这地，他往起这么一站，这虎在后边可就上来了。虎跳下来也打了个滚，俩爪子够笨杨子荣的后背呀，啪刮的风声可就砸下来了。这虎就张开这个大嘴呀，呜，这子荣啊都闻着那嘴里那味儿了，那虎嘴里那神味儿，里边腥的齁的弄不到的啊，因为他啥都吃啊，啊，老鼠耗子也鸡，昨天不怎么就吃两个受伤土匪，可都没跑了啊，就威虎山不怎么的，内部打起来了，有俩土匪往山下跑，结果受伤，老虎到那给吧唧了，然后呢又吃点鸡耗子啥的，还整那个傻狍子他也给吧唧了，所以这个胃里头各种这食物搅合在一起发了酵了，哈哈，所以腥的好的一股味儿啊，子龙就感觉到一股臭桶的味儿，腥的好的味儿，噗，自己闻的都感觉到有点恶心。也就在子龙一咕噜手按着雪地往起爬，这手要不说吉人天相，这手可就摁到一个东西，什么玩意儿？就那把手枪，被虎爪打掉那把枪。所以这可是太巧了，他不是有意的，是碰上了。抓起这个枪一回头，杨子荣和这个虎俩人打了个照面，就是说这个老虎的嘴正好张了血盆大口对着杨子荣，杨子荣的脸正好对着他这个虎嘴，这核桃炮就塞到这虎嘴里边去了，愣塞进去一勾。大伙知道那个驳壳枪带快板筋的，哎，快板筋是吧，你个慢劲儿打，啪啪啪一枪一枪，快劲儿哗，那一缩子子弹全出去，就把这虎这后脑海给干开花了，啪啪啪啪啪啪，然后这虎嗡啪在那儿。哎呀，杨子龙一身冷汗呢， 往这儿一坐都感觉都没力气，太惊险了啊！这要是被他吧唧喽，哎呦！杨子忠一琢磨，我真是杞人忧天，上次遇着那熊瞎子也是这个场面，也是这种感觉。凡是遇到这种巨型动物，你就打滚儿，一打滚儿就能摸着东西，然后就塞他嘴里头，就开始就把他击毙。哎呀，杨子忠坐这儿啊，哎，喘了半天，把那酒壶又找着，喝口酒，闻闻神儿，吃了口肉干儿。这个时间大概就得有十多分钟。实际啊，杨子荣又感觉到跟前有危险了，突然这危险来临呢、一种杀敌四伏的感觉。那作为一名侦查员，他什么都感觉出来了。哎呦，坏了，莫非这个老虎他老伴儿来找他来了？啊，这可要了命了。这杨子荣眼睛一溜，发现有十来个人毛的要掐的枪摸过来了。哎呦，杨子荣这心就放下来了，马上就明白，这不是虎就好办，这是人，这肯定是土匪啊！啊，因为这是威虎山的附近的。杨子荣啊，这心，哎，心花怒放，又猛地咚咚喝了两口，一笑，赵子八和你，都是老何吗？是，你仔细看看。都是朋友吗？哎呦，甩出这么一句土匪黑话，对个人哼哼一下，老何吗？老何，馅儿什么？当然，蹭蹭蹭，十来个全奔过来了。书中按笔交代，这伙人是哪儿的？乃是威虎山巡山的，为首的巡山小队长，有个外号叫护不拉。这护不拉打量一下杨子荣，哥们儿干什么的？这威虎山地界哪个柳行的？杨子荣一抱拳，在下不敢，我姓胡，单字名彪，人送外号鬼脸胡彪，在奶头山过来的，今来威虎山投奔三爷，请您引荐。哎呦，那胡彪可是有名啊，谁都知道鬼脸胡彪。胡不拉一点头，你就是鬼脸胡彪。对，我就是。啊，就让就让，哎呦呦，这好，快快来拿过来，把营山照拿过来。什么叫营山照？你进山得有规矩，把你这脸蒙上，不能让你看着。牵了这匹马，捡上这条枪。哎呦，我说胡爷，这虎是怎么事？杨子荣啊一点头，这是我进献三爷的礼物。嘿，大伙一点头啊，是这点头，你打个虎容易吗？啊，哎呀，这虎我知道，上前两天咱们有俩兄弟跑受伤，让他给吧唧了，就他，嘿嘿嘿，没想到在这儿啊，让胡贤弟胡大哥给报仇了，扛这条虎，能打虎进威虎山，有几位啊？简短解说嘛，把杨子荣就带到威虎山，先找了个屋。哎，把遮眼罩摘下去，给泡了壶茶，这边通知坐山雕。等了能有半个小时啊，不大一会儿有人进来了。胡爷有请，三爷有请。坐山雕有请啊，就有打门出来，来到威虎亭。什么叫威虎亭？嘿，这个地方是借助一个山洞修的，外边用那个合抱。一个人两个人合抱出的那么的一棵树，一个个愣传起来的，借着半打山洞打了这么一个，外边接这么一个啊大厅啊，现在平方尺计算至少得有2000多平，这么大个家伙。那门开了，里边热气要腾腾往外直冒，一股腥臭味儿。怎么事儿？他这2500多平的这个威虎大厅，地上全是用的黑熊的皮。你看你家不有地毯吗？你那地毯是什么呢？人家是用熊皮，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块接一块接在一起铺的，是熊皮地毯啊。那么正当中，这高度有多高啊？起码说得有6丈7丈高， 上面都挂着巨型的油灯，搁那兽有帽子当烟花一燃燎绕，在那正面有13层台阶的一个台子，上边一把虎皮太师椅，两边有8张椅子，坐的乃是坐山雕的8金刚，那就是黑金刚、曹宝明、白金刚、李正国、永金刚、郑宝林、铁金刚、陈鹤林、铜金刚、杜德利、十里金刚、冯明勇、猛金刚、魏志，还有花脸金刚、江顺和。这是坐山雕的8大金刚，也是8个徒弟。里边一声喊着：“吼，带溜子！”杨子荣可就进来了，一进来就得喊上几句话。西北喧天一片云，乌鸦落在凤凰群，今日忽有前来拜上，不知哪位是君，哪位是臣。好家伙，先问啊，你哪位是头，我来今天来拜上来了。那上边啊没人，就8大金刚，那为首的老大黑金刚曹宝明，侠枪就在手里头呢。哼哼哼，领不丁就来那么一句：“天王盖地虎。”什么意思啊？天王盖地虎，你是跑这儿啊？你是来震吓我们的吗？那过去有句话：“强龙难压地头蛇呀。”你到我们这山上耍你威风，想用你那点神力来盖我们这些地虎吗？实际这天王盖地虎是个老道的咒语话，并不是纯正土匪话，但是呢按匪行当中还得说两句，那意思你到这儿是不是要抢我们地盘，天王盖地虎来了，嘿嘿，宝塔镇河妖，哪能啊。杨子荣答了一句：“我要是来抢你地盘来，我跳河淹死。”嗯，起了个誓。嗯，那好，我扣个苗压了火。什么叫扣的苗啊？苗就是枪啊。我扣子苗压了火，你可知道小子我这脾气可不好啊。嗯，抱上腕来。姓什么？干锅腕。干锅腕啥？姓胡啊。马后一彪，我叫胡彪。嗯，胡彪。请问胡彪贤弟，你是哪个山头的？
11: 嘿，
7: 这杨子荣这个气呀、啊！这明知道胡彪是哪头山的，人家这就是盘道嘛，是吧？我来哪头山？徐旅长帐下挥前四马副官。嗯嗯，那你在江湖上是哪个门的呢？我乃是横门弟子。你看金皮彩挂，横来荣格嘛，8大家，逢马燕雀飞，为5大行帮。有的光知道逢马燕雀，实际后边还有一门。这是老一人留了一手，只告诉你4个门，飞门可了不得，飞门弟子还了得吗？慢慢咱们解释。横门弟子是干什么的？什么劫道的、抢劫的啊，干吆喝的、干碰瓷的，软碰硬碰、大碰小碰，哎，星天碰，这都属于横门弟子。横门弟子开武馆的、武术教学的、开武校的、搞体育项目的、长跑短打的啊、100米冲刺的、田径运动会的、举铅球的、打乒乓球的、打篮球的、踢足球的，都属于横门弟子。那么在江湖上，这横门弟子有软横硬横之分。那么硬横就是土匪，软横就是要挟你、恐吓你、诈你的钱财，还给你面带笑容，这叫软横。那么今天杨子荣说我横门弟子，他如何见到坐山雕玉的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

胯下青鬃马是进了威虎山呢、啊，这可是个大胆的行动。这土匪窝啊，坐山雕，那在牡丹江一线是一顶一的巨匪。这小子姓张，叫张乐山。不但他是巨匪啊，他爹他爷爷人家是辈辈代代为匪。那么杨子荣这一进威虎厅，当然得盘盘道啊啊，这个土匪要跟你盘道。说为什么要盘道，这里边呢有几个事情。第一，这个盘道就是想测试你一下，你是不是真正的门里人，你别是冒充来的，万一是共军的探子呢，是吧？那就了得吗？哎，通过盘道来问你的底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道行到底有多大啊，你飞多高蹦多远，就这一盘道就能把你盘出来。首先就喊了这么一句天王盖地虎，子荣啊从容地给搭上了宝塔镇河妖。杨子荣学过这土匪黑话啊，上过专科，哎，不过这心里也是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第一次啊使用这东西啊，哎，稍微不慎露出马脚来就离不开威虎山了。人家问你这江湖有多少门，有多少帮啊啊，杨子荣眼珠一转，论起江湖讲究的是金皮彩挂，横揽云口，八大门派，五大帮。哪五大帮？那就是冯马燕薛飞。我们江湖人走江湖背背一包，包里装的什么？杨子荣往前迈着半步，我们这包里啊，上装天，下装地，装的是老少十三家爷们的买卖。那天上有多少颗星呢？天上有36000颗星。那船上有多少颗钉啊？船上有36000颗钉啊。船帮上有多少颗钉？有108颗钉。哪108颗钉？代表什么？代表是梁山的好汉聚在忠义厅。我们是什么门？我们是什么门户的？你说你这十三家是吧，金皮彩挂，横栏荣格，你是哪个门派的？我们乃是横家门人弟子，秉万抱拳，代表江湖五大门派，竖起一指是朝天一炷香，供的是绿林祖师爷王矿。这子荣都答对了，说这金皮彩挂，横栏荣格都干什么的？这个是江湖的八大家买卖。那么横栏荣格呢？横就是劫道的，哎，说我们都是土匪，都是横这门买卖。左山雕在上边点点头啊，子龙是对答如流。那么如此说来，来的是胡彪，你就是许的马棒的四马副官，不错，这里给三爷见礼。子龙又秉腕抱拳呢、啊，哎呦，对答如流，这一盘道啊，问什么说什么，说什么答什么，子龙都给答上来了。左山雕心里就放心了，嗯，看这样不是共军的探子，这是实打实的啊，许的马棒那边的人，早就听说过这四马副官胡彪啊。今日一见，一看这个闪神，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啊，这个模样，嗯，点点头，有点野味儿。另外，他知道这胡彪是个悍匪。那么今天能到我的帐下受起我的灰遣，这也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砍座，这给赐了个座，边上给上来一碗茶。子荣啊，用手把这茶碗里的水点了这么一下，哎，往上甩了一下，然后又点了一下，往地上甩了一下，然后第三下没有喝，用手蘸了一下，舌头舔了一舔，这叫碗中三净。嗯，是个门里人。就从这个举动，左山雕完全放心了。胡彪啊，你是怎么来的？胡彪点了点头，三爷呀、啊，说句实话，共军打破了奶头山。

0: 我在路上啊走了一个多月呀，我就琢磨上哪儿去啊。后来我决定来到这儿投靠您老人家。杨子龙仔细呀、啊、看了一眼左神雕，他一开始进屋的时候屋里头挺黑，虽说点的那些灯啊，不过左神雕坐的比较高啊，一层层层台阶，13层台阶，这每一层台阶代表一家买卖，哎，这是江湖的规矩，13层台阶上边虎皮太师椅坐的左神雕。这个左神雕啊有60来岁，小刀条脸，瓜子脸，两腮无肉，燕尾子须，眯缝着眼睛，这个儿啊也就是拿现在这尺寸的，哎，1米56这么个儿，那真是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上秤一泡，坐山雕顶多也就100斤，穿的是狐皮貂裟，那眼睛啊都露着光，唰，坐山雕这个眼神那可不肉沙子。走了一个多月啊，这回你终于到家了。是啊，三爷，万望三爷能收下于我。哎，哈哈，咱们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有道是人不亲啊，这个行还亲呐、啊。万朵桃花一树开，这上一句这座山雕给甩出来了。杨子龙紧接着往起站，横家本是一家人呐、啊。对，既来者则安之，你就放心是了。嗯，摆上酒。摆上酒，这就把这个酒摆上来了。这杨子龙端起这个碗，咕咚咕咚就连干3碗，上敬天，下敬地，中间这碗我是敬三爷。说这敬天是不是得往上扔啊？完了往地上泼，不行，你直接喝了。第一碗敬天，举起来咕咚喝了；第二敬地，第三碗敬三爷，都喝了3碗酒。搁现在算，那每一碗得半斤多啊，好家伙，1斤多半酒鼓得进去了，没怎么样。然后用那个刀叉块肉往嘴上这么一抹，呱唧呱唧把这肉就吃了。杨子龙点点头，心中暗想啊，哎，这肉有点咸，这帮土匪把盐搁多了，将来啊你们背不住得得高血压啊。那年那杨子龙没想这个，喝喝的酒，酒越喝越多，这个话唠的也越多，是吧？特别发的金刚问的多，子龙答的就多，那是滴水不漏啊，没把杨子龙给问漏了，是越谈大伙越相信面前就是这么一个真真切切的许的马棒的面前红人，司马副官胡彪。突然这个坐山雕话锋一转，说胡彪啊，我打听个人你知不知道？谁？三爷请讲。这个人叫栾平。这个栾平啊，到我威虎山来过，他各山头都走过啊，可以说是山里熟。嗯，哪个山头的胡子头都认识他。哎呦，三爷，您要说别人我不熟悉，栾平我太熟悉了。怎么了，三爷？他得罪您了怎么的？哎，他倒没得罪我，不过我可听这个咱们这行里头有传啊，传什么呢？说这个栾平手里头有张图，是国民党东北行辕保密局的一张联络图，谁要得到这张图，那可就发了家了。三爷我呀昼思夜想啊，盼着栾平来，可惜咱没这命啊。一旦把这联络图得到手，那整个安插在共军方面的那些眼线卧底，那不都咱们人吗？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这牡丹江就是咱们的了，明白吗？杨子龙一笑，三爷啊，您想要那张联络图啊？对呀、啊、你容我把这碗酒喝完了，咕咚，2斤多了。子龙海量，三爷我跟你讲讲吧，这栾平这小子可不是个人呐。哦，说，哎，要说这个奶头山这小子仙道的奶头山，带奶头山就把这个联络图就献给了 我的主子啊，许的马棒，然后共军攻打奶头山，这小子把那个联络图啊又偷回来了，然后就往外跑。我们俩是一起闯出来的。哎呦，这就在茫茫的林海当中啊，就开始啊躲共军的追杀。我们就跑到这个东长山，这个东长山是个村子，哎，我们就找了一个地方，一个原来磕头的，哎，就是住在他们家，住在他们家，我就知道这联络图在他身上呢。我们就研究，我们就研究什么呢？这时子荣啊，可就装醉了，我们就研究到哪儿去啊？我说，就上威虎山，投靠三爷您。结果这栾平啊，哎嘿，一声叹息，紧接一声大骂：“三爷，我就不说别的了，他就不让我来。”哎，你等等，坐山雕巴着巴着嘴，他为啥不让你来？他说什么了？三爷，您就别，您这嗨，您就别说别的了，您也别往下问了。我怕呀，栾平说出那些话来，我一说出来，我怕惹您老人家生气。结果这话一说出来，坏了，那八大金刚全站起来。哎，我说胡彪，你说说，栾平说我们威虎山什么了？坐山雕喝了口酒，胡彪啊，你可别拿我当外人，你说吧，栾平说我什么？栾平说天下绿林都死绝了，也别上威虎山。说三爷您呐，哎，是说大话花小钱的人，假装要面子，背后十足的小气鬼，为人呐心狠歹毒啊，不是交朋友的人。另外说八大金刚的空有虚名，一个个都是上马的蹲台，造粪的机器，哎哎，酒囊饭袋，有其名无其实。说这八大金刚和三爷您没打过一场漂亮仗，根本不够英雄好汉爷。说只有没办法了，哎，搜裆背裤的才投靠您，只有那些没能的人才投靠您。我说那不对呀，栾平啊，你看看啊，威虎山能人居多，高人居广，个个能杀观战。这杨子荣刚说到这儿啊，啪嚓一下子把子荣吓一跳。怎么的，八大金刚啊，其中那老六把这碗咵嚓就拽了，枪就拔出来，栾平在哪呢？栾平在哪里？这个场面哗就起来了，连坐山雕都站起来了。胡彪，你说这是栾平说的吗？三爷，栾平是个小人物，是吧？那我撒这谎干嘛呀？啊，有用吗？三爷，嗯，没。胡彪，方才你有一句话，我差点听走耳朵。你说栾平当初把联络图献给了许子马棒，说共军攻打这个奶头山的时候，这个栾平又把这张联络图是啊，他又偷回来了，啊，趁乱果乱，哗，拿走了。然后呢，左身就站起来了，哎，三爷您别着忙啊，我就要投靠您，他就不干拦着我，我们俩就差点翻脸，他非得要投靠侯殿坤，侯司令。那国民党不有一个，封那么一个司令吗？是侯殿坤，他说侯殿坤好。结果我说上威虎山，他说上侯殿坤，我们俩就差点打起来。后来啊，我免了免了，就把这口气咽了。我就劝他连喝三碗酒，这小子喝的是酩酊大醉。然后怎么样？然后三爷，我就尿不尽儿的一伸手，我就把他这张联络图，我可就把他偷出来了，是揣在怀中啊。就这一句话，坐山雕听到这儿站起来，腾腾几步就到了杨子荣跟前了。胡彪，往下讲。是啊，我骑上青鬃马，是奔驰在这林海雪原，我是投靠哪里去？那你，我当然得投靠三爷威虎山。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那么如此说来，胡彪这张联络图，三爷你来看。说这句话，就见子荣在怀里就掏出了一个包， 打开这个包，拿出来一张图，正是那张联络图，是双手奉上。三爷，请您看，这就是联络图。往上这么一拖，呀，左身体我那手有点哆嗦。你看这人要想什么，想疯了啊！有的想买房车，哎呦，成天做梦都房车。有的这个男的恋爱想哪个女人，哎呦，成天做梦都那女人。你看这玩意儿才怪呢，他成天想联络图，他成天琢磨这联络图什么模样呢。那么今天一看，杨子龙拿出来说这是联络图，左身就瞪了眼睛，哇塞，联络图，我为你朝思暮想。你看这几句，那是京剧唱的不是吗？好家伙，紧接着八大金刚站起来呀，一个个吹手力战，肃然起敬，整部戏发来到杨子龙面前，就见左山雕捋捋胡子，正正冠，往后退了三步，然后往前一挺胸，是哆里哆嗦接过来了杨子龙手中的那张联络图，当面打开一看，哇，那上边有国民党东北行辕保密局的大印，以及所有潜入我军方面的特务名单。左山雕看着剑啪就收下来了，他看的这杨子龙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亲自拿过壶来给杨子龙是倒了三杯酒。子龙心里想，行了啊，这事儿啊就做实惠了。胡彪，由今天开始我封你为老九。你看看这不八大金刚吗？你是老九啊，我加封你为老九，为威虎山的巡山总使官。巡山总使官干什么的？纪委，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就是你看我们这些人是吧，这山里头这些人一个个有没有这个犯山规的，不守纪律的，你就可以代表我把他管了。还有这官蹭可就上来了，谢三爷，这就开始喝上了。左山雕啊，回到后屋把联络图打开啊，两宿没睡觉。哎，两宿没睡，看这张联络图。那么杨子荣就在这威虎山，不巡山官吗？他可就把这威虎山给看了个遍。看完之后，杨子荣心里头就像块石头似的沉甸甸的。为什么？一看威虎山呢，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森严必雷啊！那个碉堡啊，枪眼修的极其的坚固。另外，这些匪一个个跟那奶头山的匪还不一样，全是能杀惯战的。哎，也就在第六天头上，突然之间，这个左山雕就开了个会啊。这个会什么意思呢？就是马上要过年了，我们每年大年三十啊要有一场百集宴，对吧？那么这场百集宴今年还照样咱们得摆上，只能比往年还好，因为今年老九来了。哪位弟兄带领人马突袭夹皮沟？据探子报，夹皮沟有一批物资，农会有粮食有物资，谁到那儿把他给我拿来，头功一件。就这几句话一说出来，这八大金刚一个个擦拳魔掌，都要纷纷前往。杨子龙心里就一哆嗦，怎么的？哦，夹皮沟他们要袭击农会，这还了得吗？不行，我得把这个任务揽过来，把这个情报送出去。为什么呢？很简单呐，这他们这儿进夹皮沟，这帮人杀人成性，我军会损失惨重。杨子龙往起一站，三爷，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大伙都别跟我争了。一来我是初来乍到，对吧？我得立功啊。 所以你把这个任务就交给我，我带领人前去进夹皮沟，保证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做神雕一听点点头，这话言之有理。各位你们都别抢着，因为老九第一次来，对不对？他来到这儿自然呢想立头功。好，那么就在这时啊，这山下巡山这个喽啰跑来告诉座山雕说，山下来个人，这人报号四马副官胡彪，奶头山的，说在牡丹江的大牢里跑出来，是投靠威虎山。就这一句话，杨子荣心中不由得一惊。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26集，这个两军阵上啊，罗牛儿大战匈奴第一勇士赤达尔，这真是弯刀对着瓢切菜啊！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龙遇到了雾中龙啊！两个人是军事力敌，50几个照面，嘡啷啷啷。是一声巨响啊，这两边的战将再一看当场，李世民倒吸口冷气，怎么的，罗牛儿的冰铁棍被赤达尔的亮银膛给震落在地。说这是什么原因？一开始两下打的军事力敌，可时间一拉长了，这里边咱们得公正地说，罗牛儿在技巧上略逊赤达尔一筹，就是技巧上不如人家啊，这猛劲儿可以，但是这个打仗得讲究技巧啊。再就是呢，这两天他拉肚，好汉架不住三坡稀呀。

想这个人我可不能放了，你看别人啊，我把他打败了，放了。为什么呢？你没多大能耐呀。可这个人我要把他放了，日后这是一祸害呀，那就等于我放了一个敌手，他要置罗妞于死地。罗妞儿啊，见这亮银堂刮的风声够奔自己脑袋砸下来了，完了。就在这么个光景，一道黑影上来了，你别着急，戚大人，赵家伙。赤大耳就一愣，谁呀？这说话这动静呢？哪国人呢？一看李世民这个军阵里跑出这么一孩子来，13、14岁的年纪，哎，小孩胖乎的，手里头拿这么一个白绫子，往这儿跑的时候啊，就喊说：“赤大耳，加小心暗器。”赤大耳就把这兵刃停在半空中了。暗器？什么暗器？可他这一愣神的光景啊，这孩子已经到了切近了。他左手拿着白绫子晃这赤大耳，右手没弦子，到切近了，孩子喊了一声：“在这呢！”哦，上边这是晃，底下这是真的。噗！好家伙，一把沙子！你这赤大耳哪经过这个？他一个马上战将，心里琢磨：打打的，怎么还带扬沙子的这玩意儿？多闪不及，噗，弄一脸沙土，哎，哈哈这眼睛迷了，快跑！上来这是谁呀？过海老人常连璧那孙子常喜，小常喜在镇里观瞧，歪呀歪呀歪呀，不行啊，罗永宁好人呐，我得救他呀。这孩子聪明，掏出一个绢帕来，用手往上扬，随后抓地上一把沙土跑到这儿了，连忙带虎的，也是这赤大耳没经过这个，哪见过这个呀，说招暗器，光注意他这白绫子了，就没注意他底下这手扬上一把沙子，一下子把眼睛迷了。好哇、这边常喜一拉这罗妞儿，快跑，绕绕绕绕绕绕，嘿，来如风雨去似灰尘呐、快的了不得，唰就没影。赤大耳把眼睛睁开了，这心里这个嘛呀，这都哪国战术啊？这师姐这赤度单于这一看赤大耳，虽说吃了点小亏，但总体上胜了。擂鼓激战，全军前进，就在马背上下了一道令，乘胜追击嘛。好家伙，赤大耳连伤了李渊6名战将，打败了一个罗牛耳，虽说眼睛迷了，现在士气高昂，全军出动，给我攻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声如爆豆，10万匈奴铁甲军杀呀！他喊的什么呢？都匈奴语，谁也听不明白怎么事儿。哗，排山倒海一样，这个打仗啊讲究个士气。你看这个当兵的站那看那主帅跟人家斗，那主将要赢了，当兵的也跟着来劲，擦拳魔掌啊，一个个直叫唤。那主将要败了，当兵的也跟着打蔫儿。你赶上对方杀过来了，那扭头就跑。李世民的军队啊也是这样。你一想啊，不到这么一个时辰的光景，李渊帐下挥遣的8名虎将有6个伤在了赤大耳的亮银堂下啊。虽说这罗牛儿跟他打了很长时间，要不是常喜过去，连罗牛儿都没命。所以说呀，士气大减，这些当兵的一个个心惊胆战的，这是豫州进敌了。再一看这个匈奴这个兵嗷嗷直叫，

0: 他们这个匈奴人打仗啊，也说不上哪儿给留下这么一传统啊，喊叫，那叫那声音呢才高呢，高度能到嗨西，你就是当今的歌王帕玛罗蒂出来也喊不到人家那动静，牛羊肉吃的呀，啊哇哇哇哇哇哇，哎，边喊边往前冲。我估计他这喊呢有这么几点好处，第一呢给自己壮胆儿啊，越喊嘛越给自己壮胆，第二吓破敌威，让对方胆战心惊，最主要一点他喊呢他忘了饿啊，一喊他忘了饿了，所以说越打越来劲儿，这十万铁甲军如排山倒海哗可就上来了。李世民一看完了，抵挡不住，退兵，苍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说这鸣金收兵后边怎么还来这么一家伙呢？我跟你说呀，催战鼓嘛，打仗前往前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击鼓，跑的时候收兵的时候，苍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哎，鸣金，李世民喊撤退，这鸣金这主啊，敲锣的，正鸣金呢，苍凉凉凉凉凉凉，一看人上来了，把锣扔了，苍凉凉凉凉凉，后边就来这么一家伙。扭头肉肉肉嗖钻进城中，要不是李世民他们撤得快啊，那可伤亡惨重大了，嘎吊桥扯起，咣当当当，城门紧闭，这十万匈奴军队就开始攻城，这城上边是灰瓶火炮滚木雷石，那箭跟那雨点儿一样，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哎，前文我交代过，匈奴啊，要在平原上作战，啊，那是所向披靡，这攻城不是吗？是他们弱项，他们老在这个草原上打仗啊，放眼无边，拼命的干，一到城池就麻爪，攻城没经验。所以这一攻城上班这个东西往下一落，死伤无数。哎呀，赤兔单于一看不行，照这么整啊，连老本都得折进去，好不喽，撤退，哈，撤下去五里，按下大营。每天呢，这个赤大儿骑着马就在两军阵叫阵，跟李渊告诉，赶紧把免战牌挂出去。挂免战牌，为什么呢？咱们这边没有人家对手啊，就一个赤大耳往那一站，匈奴第一勇士就吓破你的胆。这匈奴人就把这个大营扎在了晋阳北关，离得就五里。白天赤大耳领着几万人干什么呢？叫骂叫阵，城里头紧关城门，吊桥高起，就是不出去。赤达尔这个骂呀，谁也不找，就找那小孩，你们把那小孩拿出来，我们就退兵。赤达尔想，我这亏吃大的，你说这两军阵我这人丢的啊，他弄那么一个手绢绢帕，这么一晃，我光看上面底下弄沙子，哪国打仗这么打啊，就那小孩还有那一只眼都出来，一只眼是罗牛儿。哎呀，大伙儿一听这个乐呀，可怎么办呢？这外边扎了十万匈奴兵呢，啊，这晋阳岌岌可危呀，说不上他们想什么招，这时间长喽，再攻进来。李渊和李世民呢，这就商量，把所有这些将军召集在一起，大伙儿就研究对策。哎呀，李世民此时现在感觉到孤掌难鸣啊。怎么说呢？外边没有救兵，这跟前附近的城池都兵少，唯有晋阳这股军队。可现在皇上接没接到这个奏报啊？啊，要接到了之后还能备不住，能派救兵来？可是大伙心里都清楚了，现在大隋有几个正规军队啊？所有正规军 都被铁壁靠山王杨林给拉到瓦岗寨去了。那地方闹得凶，杨林不带领人搁那平瓦岗的吗？无军可调。李渊就跟李世民商量怎么办。李世民呐，正在这儿琢磨呢，哎，外边那管家进来了。这个主帅，今天是2月2，这个2月2呢，这个晋阳城啊有这么一个民俗，2月2放火啊，放烟花，不知道这个战时现在正打仗的时候咱们放不放。哎呦，这一句话把李世民弄一激灵。怎么的？2月2放烟火？
1: 对呀、
0: 你看2月2这晋阳啊，就山西晋阳有这么一个民俗规矩，2月2放火。说这是怎么来的呢？简单介绍两句。在这个晋阳啊，有句话，过去讲究什么呢？要吃要玩上北街，爱溜门子西街上，想赶庙会东街上，啊，你想看放火呢南街上，这么一个顺口溜。那意思是北街上的药铺多，西街上的店铺多，这个东街上的庙宇多，南街2月2年年放火多。那么这个2月2本是龙抬头万夫苏指，说为什么要放这焰火呢？这里边有一个传奇故事，说这灶王爷张奎啊，因为这人们呐伺奉他不周到，所以这个腊月23上天后呢，便在这个玉皇大帝面前说这个晋阳人呐、无故的把这米撒在这个大街上。这玉皇大帝就急了，说怎么随便糟践粮食呢？就派一特使在这个腊月25呢到这个晋阳来视察。可这特使啊正好来到晋阳城，走到这南城这儿了，就发现几个孩子，哎，这几个孩子也逃，就把那馒头扔在这街面上。这特使回去就报告了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可就急了，好家伙啊，晋阳城糟践粮食，这还了得？来啊，放火把这城给我烧了。这就准备好了，准备烧这个晋阳城，这是暗中准备，秘密商量的。可是呢，就被一位神仙，这位神仙是真武爷啊，这真武爷就听着这事儿了，就劝玉皇大帝，老百姓没罪，几个孩子淘气，您就把这满城人给饶了吧。不，非烧城不可。就定在哪天呢？就定在2月2的晚上，准备放火烧城。哎呦，真武爷呀、焦急万分呐、就变成了一老者，由这个天空上刷下来了，就来到这个街上，就告诉老百姓啊，2月2啊，玉皇大帝要在这城放火烧死你们，怎么办呢？商量商量啊。这一商量，真武爷给出了个主意，说这么办吧，你们自己呀放一堆火啊，然后呢我就跟玉皇大帝说，我就说你们悔过啊，知道自己犯错了，自己放火把自己烧死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把满城百姓也就救了。哎，当地老百姓点头同意，真武爷刷上天了。到2月2那天，这个当地老百姓啊就在这南城这儿放烟花放火。这玉皇大帝在空中看着呢，哟，我还没放呢，那儿怎么着了？真武爷就过来了，跪下了，说玉皇大帝呀、那晋阳城老百姓知道自己错了，所以啊就自己点把火把自己都烧死了。也没有望远镜，说玉皇大帝拿望远镜看一看，没有，一看起火了，那就行了吧，人家把自己烧死了，那没别的了，玉皇大帝这事儿就完了。可后来啊，这玉皇大帝不怎么就知道了，原来他们是自己放了一堆火糊弄我啊，是真武爷给出的主意。哎呀，这玉皇大帝呀、这个气呀、原来是真武爷泄的密，来啊，把 把甄五爷抓来，把甄五爷抓来，就把甄五爷给斩了。嘿，把甄五爷杀了，哎呦，就把这脑袋呀扔到山西，把这肠子，就甄五爷的肠子扔到了河南，把那腿呀给扔到了山东，四分五裂。你说这玉皇大帝多狠呢？哎，甄五爷的脑袋呢就在山西，肠子呢在河南，腿呢到了山东。这后边就有一传说，说山西人头脑聪明，因为甄五爷的脑袋在这儿吗？是吧？山西人头脑聪明啊，会做买卖啊。河南人呢满腹经纶，怎么的？甄五爷的肠子不在那儿呢吗？那腿不落到山东吗？从此以后啊，这山东人从小就敢走南闯北啊，所以你看山东人是遍布全国各地啊，这都是甄五爷给带来的，这只不是传说。那么这个晋阳人呢就忘不了搭救他们的甄五爷，每到二月二这一天，就把那烟花爆竹啊拿出来，开始放火，点着烟花爆竹，砰砰砰砰砰，这动静非常大。很多年了，晋阳人就留下这么一个规矩，二月二放烟花爆竹。因为现在是战时啊，要打仗的时候，管家进来了，就问这个李世民和李渊呢，今天是二月二，咱们放不放这烟花爆竹？啊，这是人家当地的规矩。李世民一听，放放放放，不但要放，还要大放，这火呀又猛烧，烧得满城通红啊，这爆竹让它响彻云霄。嗯，李渊就问李世民呢，这大敌当前，咱们为什么？父王啊，这恰巧能吸引敌人的目光。你想啊，城里大火熊熊，鞭炮齐鸣，这匈奴人呢就得看傻喽，他不知道咱们这城里怎么的了，还以为咱们这城里头炸营了呢。这时儿臣带领两路人马，又打晋阳的东门和西门悄悄潜出去，迂回两翼，就在匈奴的两边，他正看热闹的时候，如两把利剑直接插入，打得个措手不及。嗯，好主意，那就马上办吧。好，李世民这就安排下去了，以往是南城放火呀，这回给我挪到北城，因为这地方离那匈奴大营更近一些。那马上李世民就升座打仗，立刻排兵布阵，准备是偷袭匈奴的大营，这才引出一段凤翅鎏金堂对凤翅亮银堂，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27讲，匈奴大兵扎在晋阳城下，李世民呢，第一仗就打败了。这个兵退到城里啊，愁呢，这个吃了败仗和打胜仗两种感觉，那娶媳妇儿和出殡他能一样吗？哎呀，三军士气下降，蔫头耷了脑。李世民长吁短叹，李渊拍脑门子。哎，这天正好是2月2，这个晋阳有一民俗，2月2放火，点烟花爆竹。李世民一听啊，计上心来，就定了这么一条计，在这个北城关这儿放火，放烟花爆竹，有多少烟花爆竹就点多少烟花爆竹。让这个动静大点儿啊，火光冲天，怎么的呢？这匈奴大营离这儿比较近呢，他们一看这城内起火了，还以为发生了内乱，里边搞着政变啊。他正看热闹的时候，我带两股军队由打东西两城门迂回而出，如两把利剑，左右插往里一插，他是必败无疑啊。这个计策就定好了，好家伙，这火也就放上了，鞭炮也点燃了。哎呦，这火呀，烈焰腾空冲九霄啊，红光透起万丈高，风乘火势黑烟卷，火乘风势阁楼烧。好家伙，跟前房都着了。这还不算呢，那烟花爆竹啊，噼里啪啦，叮当叮当，这动静可大了去了。单说匈奴人，这个大营，就扎在离晋阳不远嘛。有人噔噔噔跑进，报赤度单于，报，外边起火了。这个赤度单于站在大帐前，往晋阳方向这么一看，呼。什么的干活？一着急把日语都想起来了。怎么的？一看这城里头着火了，听他听他，咚咚咚咚他，好家伙，什么钻天猴、二踢脚，这动静大去了。这大帐前呢，站的这赤度单于手下20多员战将，再就这10几万人马，全敞个脖子往晋阳这方向看。这赤达尔，匈奴第一勇士过来了。父王，可能里边发生政变，里边内乱了，要不然着天火了，你看是否儿臣带领一支队伍杀进晋阳城？啊，不不不不，别着忙别着忙，观看动静啊，挺好。这火光冲天，映照大地，好家伙，颇为壮观啊！不能往里杀，万一是李渊的诡计，不像诡计， 好像诡计，离诡计就不远了。好像不是，好像是，是吗？是不是？谁知道啊？那咱们合计合计。盯住了，盯住了，盯住了。嘿，好家伙，嘿嘿，这匈奴啊，十几万人马，以这赤兔单于为首的，目光全往南看，眼珠都不错啊。说你往边上斜斜，不，全眼睛发直，瞪眼珠子往前看，目不旁视嘛。这堆大伙呀，哎，把他吸引过去了，目光给吸引过去了。将帅们看，当兵在帐篷里头出来，瞪眼珠子看，嘿不嘞，嘿不嘞，哦，着喽，着喽，火火火。这匈奴啊，也有一民俗规矩，视火如神灵，他们对这个火，那感觉都是神圣的。所以这个匈奴士兵一见着火，那就手舞足蹈啊，有的还跳起了火舞。你看人家有种舞蹈叫火舞啊，围着一堆火跳那舞。是这一看，这晋阳起了大火了，这些匈奴士兵一个个眼睛发直，有的还跳舞，可就忘了这东西两边，左右两侧两翼，李世民的军队已然是悄悄而至。那马呀，那蹄子上都绑着棉套，那兵刃上都缠了黑纱，就悄悄地摸上来了。离这个大营也就剩下几丈远的时候，李世民一看这些匈奴兵啊，哎呦，望着晋阳那方向，有比划的，有喊的，有叫的啊，反正扯个脖子看的，一点准备没有。李世民告诉鸣炮，这个鸣炮就是告诉内翼的，一起动手。这就一声炮响，这匈奴还高兴呢，一听这炮啊更高兴了。嘿，好威，都放到跟前来嘞，太壮观了，杀呀，不好嘞，整跟前来嘞。最后喊出来了，不好了，好家伙，迅雷不及掩耳，势如破竹，杀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说那边有骚动，赤兔单于还琢磨呢，人家城里都骚动，你们骚什么？到跟前了，赤兔单于拿命来！这白天呢，啊，这家伙让人家匈奴给揍的，这晚上这火全喷发出来了，要报仇，要血恨，要报仇，要血恨呐！这家伙，你这。匈奴兵可受不了了，爹一声马一声，哗，如潮水一般往下退。李世民是一鼓作气带领四万人马出来的，这以少胜多呀，杀退匈奴三十里。但也琢磨呀，别太追了，整远了还麻烦，穷寇莫追嘛。他边跑他边整顿呢，这玩意儿，因为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啊，对这个游击战是特别有经验，败有败法，就往回跑的时候，人家边跑边能整顿队伍。所以李世民一想，别追，见好就收，退兵，退兵。这一路上捡了不少器械啊，锣鼓，还有这帐篷，几口锅。说匈奴人打仗带锅吗？他们打仗游击战吗？闪电战，不带什么家伙事儿。做饭这些东西，渴了喝马奶牛奶，饿了生吃牛羊肉，是没有牛羊怎么办？宰马。所以他们这个后边给养部队没有， 打仗利索，不像咱们汉军作战，前边20万大军，后边跟5万做饭的啊，累赘，人家走哪儿吃哪儿，因为他走哪儿就抢到哪儿啊，抢就有吃的呗。这李世民捡了不少战利品，凯胜而归，呼啦招进到晋阳城，天一亮再听城外哒哒哒炮响，怎么的，匈奴人又回来了。哎呀，把这个赤度单于气的跑出30多里呀、啊！我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跑，跑跑的，一看李世民回去了，站住！扎住阵营，清理人马，死伤好几千号。哎呀，赤度单于气的咬牙切齿的，说李世民，你诡计多端呢！好家伙，你在城里头放堆火，弄几个鞭炮放，让我们看。看直眼的吧，们，你在两边杀进来了，好家伙，你这亏吃的，你说啊，好家伙，返回来了，大仗扎上了，赤度下了一个严重命令，别说他放火呀，他就放水，咱们也不看了，日后啥节目也不看，就是攻城，为啥呢？这一看，这代价太高了，这家伙。啊！大仗扎上，李世民刚回城稳当，天亮人家把营盘又扎那儿了。哎呀，李世民暗挑大拇哥，这匈奴兵啊，就是走的也快，回来的也快，败的也快，组织的也快，扎营也快，叫阵还快呢。第一勇士赤达尔、亮银堂、掌中一擎在城外破口大骂：“出来！啊！”你们能不能不放火，不让我们看，你出来，就这么叫号。李世民等人没有能打过赤达尔的，大伙都擦拳摸掌的，干着急有什么用啊，你整不过人家，力量差太悬殊，那只能是高筑城墙，挥平火炮，滚木雷石，准备足了，都准备好了，可不能这么的，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呀、啊、你老在窝里待着，有失咱们天朝大国的威严。哎，这时节裴寂来了，带了20多坛子美酒啊，干什么来了？犒赏三军，就是把那晋阳宫里皇上喝那酒拿出来了。你看这儿起战争了，身为当地的一个官儿啊，给皇上看家的官儿，这人打仗我们不能不管呢，起出20多坛子美酒来赏三军，都摆在当场了，李渊也非常客气，那就留下吃饭呢的呀。吃饭的当中，裴寂呀、啊、也了解了战场一些形势，说匈奴第一猛将赤达尔万夫不挡之勇，谁也打不过人家。这时裴寂说了，有一个人差不多吧，谁呀、啊？童天柱啊！哎呦，就这一句话。那真是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呢。李世民就一跺脚，对呀，我怎么把这主忘了呢？那是天下第一猛啊，第一勇士，现在在龙泉郡卧虎岭那儿占山呢，而且通天柱还直把跟裴寂说，李世民有用到我的地方，只要他来个信儿就够，赶紧请。这李世民就派人呢，请通天柱到了卧虎岭，信使把信交给通天柱，通天柱的儿的一声，就盼这天，成天盼李世民怎么不召见我，我归顺李世民的帐下啊，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啊，我能占山一辈子吗？我得跟正经人干，干点事业。另外，想当初跟李世民在一起，话言话语当中，他感觉出这李世民日后得造反，推翻大隋，那正是我效力的时候。这李世民来封信，说匈奴现在攻打晋阳城，望将军助一臂之力。好嘞，来人呐，他手下呀，有这么200多弟兄，走，将军哪边吩咐？先洗澡。啊，洗澡，对，洗干净的，把那衣服都换好了， 这回咱们成官家军队了，你这带党抛松，一个个歪斜塌了胯的去，让人笑话。先把身上都洗干净，尽量找那好衣服穿啊。你把那菜刀扔喽，那玩意拿不到两军阵去。你提了个烧火棍干嘛呀？他你看都这个军队，噼里啪啦把这200多人整理好了。童天柱就带着这伙人来到晋阳城。李世民一听说童天柱来了，哎呦，那高兴的心花怒放。来接童天柱，童天柱见李世民是大礼参拜，童天柱给将军见礼，哎呀，赶紧起来，童将军。这童天柱回身给介绍白脸的高云亮，黑脸的党云杰，这是我磕头的两位兄弟。给公子见礼，给公子见礼，免了免了，赶紧请。李渊亲自出来了，陪童天柱吃酒，这就得说破格啊，因为李渊太知道童天柱了。想当初童天柱帮助魏雕打晋阳城，那童天柱多厉害呀，那使李渊都脑袋疼好几天呢，现在归顺过来了。那么李世民呢，就跟童天柱介绍了两军阵的情况，匈奴第一勇士赤达尔如何如何，怎么怎么回事。童天柱一笑，将军没事，我明天呢到阵前跟他比划一下，如果要赢了的话，那就是将军之威；要败了，愿同袍京师到了学艺并不高明。嘿，这几句话说的不狂，童天柱绝不狂，这人是个军事人才啊。童天柱小天文之地利的，熟读兵书，而且武功超群。这儿一夜无话，次日天明早起，这三军将士一听说童天柱来的话，大伙儿啊欢呼雀跃呀、有的蹦得多了高啊，当兵的也高兴啊。鸣炮，啪啪啪，炮响三声，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吊桥放下，千斤闸车起，城门自动咣当打开，童天柱是一马当先，左边高云亮，右边党云杰，后边李渊的八虎将。别看八虎将都受了伤了，也得陪着出来。李世民、罗牛丸一个人等拉开阵势，燕翅排开。这时节天刚亮，匈奴人还在大帐里正吃早饭，因为骂好几天了，这城里也不出来人，站了骂，躺了骂，趴了骂，跪着骂，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晋阳城就是不出兵。哎呀，这个赤兔单于正跟这赤达尔商量，他们怎么老不出来怎么办呢？这赤达尔啊围着这个晋阳跑了一圈，他突然发现离这个晋阳不远有条大河，这条大河呢叫汾河，边上有一湖叫晋阳湖。赤达尔这小子眼珠一转，我要如果把这汾河水引过来，水淹他晋阳城，你不出来吗？我把你泡出来，我把水灌到城里去，我让你护城河满喽，然后这水漫到城里。他已经把这个地势啊左右查了一遍，他心里有个数，他正算计呢，动用多少士兵凿这条沟，把水引到晋阳来，引到这城里来，把这城给他淹了。正算计的时候，炮响，砰！噔噔噔噔噔噔噔！回禀将军，晋阳城炮响三声，一哨人马拉出来，雁翅排开，威守坐都旗，上写一童字，有一战将两军阵叫号，让您出去受死。 你这报事儿的，你说，你就说那儿有较真就得了。他把童天柱那词儿啊都给原原本本的倒腾出来了，说让你去受死。嗯，好，我去，我去干嘛去？哎呦，这赤大爷这个气呀、啊，受死的是他，不是我。哎，好嘞，备马。这边把这凤翅亮银躺抬过来，带过乌苏一把。这赤大爷他们呢，简单，不像那个汉人打仗，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的啊。这家伙这盔甲那得穿半个多小时，人家不的，光膀子，哎，外边包一块豹皮，这就完事儿了。低子兵人就出来了，多的没带，少的没带，点了50,000人马，这就来到两军阵。离老远一看，哟，跟这个赤达尔出来的还有匈奴一枝花他的妹妹赤珠。一看对个，雁翅排开大队伍，正当中一杆坐肚旗，上边写一个斗大的李字，旗下边有一主将旗，上边写个童字。在这杆旗下有这么一匹白马，这匹白马连根杂毛都没有，跟雪炭一样，上边端坐一人呢、啊、这人跳脚顶身有一丈，头戴亮银盔，身穿素罗袍，得胜沟鸟床挂的凤翅鎏金堂，二目圆睁，剑眉倒立。就见此人一探马的坐缰，这匹马来到两军阵，赤达尔迎战当场，才引出一段金堂对银堂，血溅洞房。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28讲。前文书啊，咱们说到这个通天柱来到两军阵，要大战赤达尔啊。早有匈奴小校跑到这军帐里通知了赤达尔，赤达尔一听怎么的，来人了，要跟我比划。哎嘿、哎，这守城的这些军队让我打得闭门不出，莫非说今天请来高人了？看过去，哗，这兵这就出来了。赤达尔带住马的司将定睛观瞧，就见前边啊雁翅排开的李渊的人马，正当中一杆坐都大旗，大旗下有这么一员将军呢、啊、这通身的银白，坐下马，掌中凤翅鎏金塔。再看这个人漂亮，通天柱长得漂亮。赤达尔啊，观其外而知其内啊，这就知道遇着劲敌了。你看这个战场上打仗啊，这些将军们拿眼睛一溜，这就知道你有多大能耐。哎，这是凭经验。赤达尔这马往前趟了趟，这是通天柱也来到镇的中央，插拳禀万：我叫通天柱，我叫赤达尔。两个人互相通了姓名，并不搭话，说别的都没有用啊，就一个字儿打。我把你打退了，你不退那你就杀进来，二把盘旋呐，这就交上手了。这不交手欢子罢了，这一交手，哎呀，这一转眼的功夫就100多。

汉为棋逢对手。他们俩这儿打呀，在这匈奴的阵里边，有一个人在那儿脸红，心在那儿狂跳。谁呢？赤达尔的妹妹赤珠。这个赤珠号称为匈奴一枝花，那在匈奴地界没有不知道赤珠的。首先他的父亲呢是单于，另外这姑娘的功夫也好，受过名人之典，高人传授。另外这姑娘有一手绝活，这手绝活非一般人所能比。这姑娘今年已经23了，高门没成，低门没就。怎么说呢？姑娘心高，这个选丈夫这个标准太高啊。我找那丈夫长得必须得像潘安宋玉，像人中的吕布，功夫得像三国时期的赵云，人品那得高风亮节。哎呦，这姑娘选这丈夫可要了命，怎么的没有。另外最主要一点，她选丈夫的标准，这丈夫还得有文化啊，这个文化水平得高。可你想，匈奴地界有几个识字的啊？那马背上的民族啊，就是打仗，就知道打仗，除了打仗以外不知道干别的。所以这姑娘由打16岁开始找婆家，找到23，一份也没找成。也有不少啊小伙子追求她，可姑娘瞧不起。后来大伙儿一看追求不到手，把姑娘就晾到那儿了。现在姑娘萝卜干晒在那儿了。可是今天赤珠一看呢，头两天打仗啊，他没感觉出来，因为李世民，也就是李渊手下这八虎将，这岁数都不小了。另外，即便有年岁相当的，还眼大眼小，那罗牛儿，那我能嫁给他吗？还真有一个漂亮的，一看才13、14岁，这受得了吗？这姑娘也拿眼睛撒嘛。我要如果遇到那如意郎君，我不择手段，不管用什么招法，我要把他弄到手。说撒嘛好几天了，他哪来是打仗来了，整个来选丈夫来了。哎，今天同天柱的出现，这姑娘啊，哟，哎呀我的妈耶，这世上还有这么漂亮的老爷们吗？哎呦，这姑娘这心呐，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可就敲上了，脸呐，汤就红了。哎呦呦呦呦，真漂亮啊！这姑娘差点骑马出去找通天柱去，我要嫁给你。这个匈奴地界的姑娘啊，性格都开放，跟男人一个样，她不细腻，不像中国那个啊江南女子，这思想细腻，想什么都细腻，她不得，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姑娘看着通天柱有点蒙门，另外一看通天柱这个功夫，哎呦太棒了，能跟我哥哥打个平手。我哥哥号称为匈奴第一勇士，人家跟我哥哥打的是不相上下。这什么功夫啊？这姑娘这脸呢红啊，心跳啊，想入非非呀、啊！哎呦，我可找着丈夫了，我嫁给他啊！我们找一青山碧水之地，我们弄他二亩地，我们也不打仗了。哎呀，我们相夫教子的，将来呢，我们有孩子，阖家团圆，我们万事如意，我们吃什么都香，身体我们都倍儿棒，我们种园子，种蔬菜，啊，换了钱，然后我们去旅游，我们到欧洲旅游，我们上伊拉克去。

0: 伊拉克不能去，那地方总打仗。
1: 这姑娘什么都想了，没有她不想的。哎呀，闭着眼睛在这琢磨，嘡！
0: 哎，一声惊响，把她这梦打破了。她睁眼睛一看，赶这么半天，这姑娘始终就闭着眼睛呢，在那想着白天做梦吗？
1: 是这个赤达尔和这个通天柱两个人，这个银躺和金躺啊，碰在了一起，撞在了一处，啪！发出这么一声叫，震得大地呼通一下子。这两个人的战马可受不了了，稀里溜溜溜溜溜暴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马往后退。哎呀，这些士兵一看，好，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没怎么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一拨马又上来了，马打盘旋200回合，这天哪可就黑了。这李世民一看，通天柱久战不下赤达尔，那么这边呢，赤度单于一看自己的儿子久战不下通天柱，也该到吃饭的时候了。鸣金，苍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这打了300-400回合呀，通天柱把盔甲卸下来，通身是汗，洗完了澡吃饭。这时通天柱可说话了，主公啊，我可没想到啊，匈奴的赤达尔这么厉害。原来我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今日一见，果其然有万夫不当之勇。那童将军，以你之见呢？以我之见，那明天还得战，多咱把他打俘虏，多少拿刀。他这边合计了，那边赤达尔也是啊。赤度单于，明军收兵，儿子回来了。哎呀，赤达尔把这个通天柱好顿夸呀！我没遇着过敌手。300回合，30回合在我跟前走过的都没有。这个通天柱太厉害了，给我炖只羊，我多吃点，明天吃饱了喝得了跟他打啊！炖只羊，连赤度单于都暗挑大拇哥，赶那姑娘赤珠在边上不是吗？还紧着跟哥打听，就跟这个赤达尔打听，哥呀，你跟他打的时候，他那招法俏吗？俏。他那招法妙吗？妙。他人长得近距离观瞧漂亮吗？漂亮。哎，妹妹，你问这干嘛呀？嘿嘿，赤达尔差点没乐喽。转念一想，妹妹毕竟啊这么大岁数了。是啊，那通天柱长得是漂亮，让人一看呢，哎，谁看了谁高兴。这吃饱了喝得了，休息，那得养足精神头啊。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就响上了。城里的通天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九吞八炸，十二勾挂，把马带过来，得胜勾鸟船上摘下凤翅鎏金镗，翻身上马，号啕炮响三声，大的人马出城，燕翅白开，猎入两厢。通天柱这马往前哼，吁，带住马的嘶叫。那边赤达尔的马也上来了，二人并不搭话，昨天都打300多回合了，继续征战。嘟，鼓声如暴斗啊，叮当咔， 到中午，简单的吃了点战饭，接着打，一直打到天黑，各使绝招，各拿绝招啊！哎呦，把平生的本领全抖了出来了。赤大耳鼻挖鬓角，通身是汗。你别看他光板机灵，穿的小豹皮坎肩儿，就把那豹皮坎肩儿啊，都浸湿了。一拧哗哗直出水。佟天柱穿的盔甲这玩意儿本来就沉呢，好家伙，那里边都塌的跟洗了澡似的。天黑了，俩人打得兴起了，不回去了，要不宁躺下一个，绝不能休息睡觉。怎么办呢？回去跟主帅一商量，点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要夜战。你这家伙加夜班，好家伙，灯笼火把啊，边上还拢了那么几堆篝火，大干柴棒子咔往里头这么一扔，浇点苏子油，噗，这火就起来了，照的跟白昼一样。你说这一天咱甭说打，就说这些两边看热闹的军兵，两腿绷直了，又早晨在那儿看，看到中午，累了，左腿倒右腿，右腿倒左腿，俩腿换了休息。后来趁人不注意，一看主帅没注意他，蹲下看，哎呀，蹲那儿看累的。再一看主帅没注意，嘣，躺那儿看。好家伙，躺一会儿，站起来，站起来，蹲下，蹲下，躺下。你说这两边的士兵啊，好家伙，最后真是躺着看了，看的这个高兴，看的这个累。你看，你就说这个战场上打的得多残酷，挑灯夜战，杀到半夜子时，这一天下来六七百个回合呀。实在打不动了，佟天柱都感觉拿这个凤翅鎏金镋的手都擎不住了，赤大耳就感觉到散架子了。嘿，佟将军，两个人呢彼此都非常尊重，现在赤大耳可太服气的佟天柱，哎，平生无敌手，遇到佟天柱这人太了不得了，太受人尊重了，这能为太大了，佟天柱也如此。你别看他是匈奴人，这么大能为吗？精通武功啊，好家伙，这招法娴熟啊，这非一般人所能比呀、啊！我自打出道以来，没遇过敌手，在我凤翅鎏金镋躺下的人，啊，多如牛毛，不计其数。可这个人他就躺不下，两个人累得都直喘，实在打不动。李世民一看，再打就有危险了，鸣金，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这马可跟不住了，打打的上午，两匹马就塌了腰了，跑不动。李世民告诉换马，找军中最好的马，换下来了。打一会儿又换下来，这一天换了八匹马。赤大耳这边也是啊，赤祖单于心疼儿子，那人受得了，马受不了，换马，换马，大玩具，嗯。西凉两种马，最后儿汗血马都推上去了。好家伙，汗血马呀，马中之龙，这种马跑鸡了一出汗，流的不是汗，是血，体力充沛。这种马据说不太吃草，吃肉啊。你说这个吃肉的马和吃草的马，他体力能一样吗？不过目前呢，
0: 在世界上这种汗血马已经灭种了。不过有些科学家还依然在研究这种马，为啥这种马流出那汗是鲜血通红啊。那么赤足单于有几匹汗血马都是底下人进贡孝顺他给他送来的，这马野性十足啊。赤达尔骑着汗血马大战通天柱，可到半夜两个人受不了了，这马可以换，这人他换不了啊。两边鸣金收兵，哪是走回去的，那两边的士兵一看停止打仗了，噔噔噔噔噔噔的跑了二三十人呢，把俩人给架回去了啊，牵马的架人的，抬了凤翅鎏金镋，抬了这个凤翅亮银镋的，两边士兵往回架，架回去。通天柱连解这个盔甲的力气都没有了，人都瘫了。士兵们把这盔甲给扒下去，搓完澡，吃饭的劲儿都没有。李世民可犯了愁了，怎么办？通天柱说了：“主公啊，你别着急。”明天我再跟他战。简短结束，第二天又打了一天，这手被那个兵刃杆磨的全是血泡啊，两个人第二天再战一天。到晚上通天柱可犯了愁了，久战不下，这怎么事儿？那能在这耗子吗？他是这个心思，对个的军营也是这心思。赤足单于满嘴是炮，赤达尔也如此，久战不下，你这怎么办呢？啊，咱们在这耗子耗一天危险一天呢，人家大隋要派增兵怎么办？哎，愁呢，就一个人高兴，谁呢？赤珠，就他最高兴，天天他在那儿不嫌我累，看热闹。他哪是看热闹看打仗啊，他是在那看通天柱。哎呀，通天柱那一举一动啊，通天柱那抬眉举目啊，通天柱那一个手势啊，通天柱那一个动作呀，那个优美呀，哇，那个酷啊，啊，那个潇洒呀，那个酷毙了。哎呦，你说这姑娘看的啊，他是看通天柱入了迷了。再战又打了一天，不分上下，赶通天柱被架回城内，这连饭都吃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打了三天呢，李世民等人正在屋里愁呢，外边守门军进来报，来一老者说他有主意，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正在收听的是 FM

0: 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同学们，同学们，9 8 7 6 5 4 3 2 1。
2: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3: 来来来，我们下岗队来。
2: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3, 4, 5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诗词里的节气小满，
5: 五绝小满，宋·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
4: 夜莺在茂盛的绿柳枝头自由地鸣唱，明月照亮了万里长空，田垄中的麦子熟了，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笑看那满地飘落的花瓣。宋代诗人欧阳修的这首《小满》，书写赞美了小满时节乡村田野的美丽时光。
5: 诗词里的节气小满，和您共度柳绿花红的夏日时光。